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一零四点三，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7: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8: 提到方向盘正中间的安全气囊，很多人都觉得它是车祸时的救命盾，却鲜有人知道，这个能以300公里每小时速度弹出的保护装置，在没系安全带的情况下，反而可能变成造成二次伤害的隐形威胁。300公里每小时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高铁全速行驶的速度。安全气囊设计的初衷是配合安全带，将人牢牢固定在座椅上，再通过气囊的缓冲吸收撞击力。可要是没系安全带，车祸发生时，人会像断线的风筝一样往前冲，而此时高速弹出的气囊会直接狠狠撞向毫无防护的身体，撞到胸口可能导致肋骨骨折、内脏挫伤，撞到头部更是可能造成颅脑损伤，原本该救命的装置反倒成了伤人元凶。更关键的是，这种伤害本可以完全避免，上车后花3秒钟系好安全带，就能让安全气囊发挥真正的保护作用。安全带先拉住身体，减缓前移速度，气囊再适时弹出，形成双重防护。别总抱有路程短、速度慢、不用系安全带的侥幸心理，安全从来没有例外情况，系好安全带才能让每一次出行都多一份安心。
9: 你好啊，走吧战士。

0: 迅速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1: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0: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1: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拿斯。
0: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那今天是周一哈，我们依然是会和顺德电台的主持人进行连线。那下面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和顺德电台主持人连线。早上好，佩英。
1: 早上好，小季。
0: 早上好，
1: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顺德柔美 FM 90.1的佩英。
0: Hello， 顺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宝安柔美 FM 1043，我是主持人小溪，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了。今天的这个连线呢，想要跟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分享解锁一条顺德大良本地人私藏的小纵一日游路线。这个路线呢是在济年山片区，因为一般说来顺德都会直奔像清晖园啊、华盖路啊这些景点。这景点呢人潮会相对拥挤一点，而今天介绍的这个景岩山片区呢也是比较清幽啊，一站式就可以解锁山林公园还有地道美食，不会很赶，不会很累，也是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岭南的古韵烟火。那首先第一站呢要推荐的就是在景岩山下的非遗体验馆。这个体验馆呢是顺德九月全新开放的首个体验式非遗文创空间，有三层的新中式建筑，非常的肃静啊静谧，然后拍照的氛围感也是很浓厚的。那不同于其他的一些传统的静态展馆，在这个非遗体验馆呢是可以看可以玩可以体验也可以品尝，像我们平常听到的广绣啊、大良鱼灯、香云纱剪纸、古琴越剧等等的岭南非遗项目，在这儿呢都是一应俱全的，也会配有专业的匠人现场指导，所以说呢零基础的这个游客也是可以亲手体验非遗手作的。在一楼有一个地方叫饮乐茶寮，这个呢是顺德首家的非遗主题茶馆，所以大家如果来到的话，逛展之间也是可以静静的坐下来然后品品茶。2、3楼呢是手作空间，这个落地窗也是自带国风滤镜，所以说在那儿拍照也是非常好看。这个场馆呢是免费对外开放的，还会不定期的举办像一些雅集活动啊这样子，所以也是可以非常沉浸式的读懂岭南的非遗之美。然后逛完这个非遗馆，步行仅需要2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达拥有400年历史的景岩庙。这个景岩庙呢也是免费开放的，是本地居民祈福啊、纳凉啊还有散步的一个非常清幽的地方。在庙的隔壁紧挨着的就是陈延野先生祠和讲学旧址。陈延野先生他本名叫陈邦彦，他是岭南三中之首，也是明末岭南大儒。当年呢他在景岩山下开馆授徒有20年，也是培育了非常多的岭南才俊，所以在这座古祠呢也是一砖一瓦都可以感受到这种沉静的力量，因为这座古祠是他当年讲学传道的一个地方，所以在里面漫步一下也是可以进行一个静心的疗愈的。然后一路之隔呢就是可以到达景岩公园，这座景岩公园呢是原生态的城市山林，也是藏在大良老城的一个绿色的后花园嘛。进去之后会觉得哇空气很清新，如果你早上去的话呢还能够听见一些街坊在晨练啊、闲谈啊，这个好像有一种远离城市的喧嚣啊，这样的一种感觉，是一个吸氧放空的非常好的地方。然后旅途的后半程呢自然要到这个顺德的老街烟火哈，景岩山啊、甲子路周边呢、都是有扎堆的这个老牌老店啊，这个老牌老店很多好吃的，价格很地道，也是怎么吃都不会踩雷啊，这个青砖老宅里面的私房菜，这个我们说的货气也是非常足哈，还有这个人气的烧鹅皮也是皮脆爆汁这样子，如果吃烧鹅的话这个鹅汁就不要浪费哈，不要说只蘸这个烧鹅，也可以捞捞饭啊，这个也是让人回味无穷的。然后街边的这个牛杂你看好像是非常平凡，但是一口尝下去你会发现很不平凡，非常的好吃。也给深圳的市民朋友呢推荐一下，在附近有一家叫新鸡豆腐店，里面的炸豆腐、炸鸡翅非常好吃，我周六才吃了。然后因为好吃所以呢 就是炸鸡翅吧，上火嘛，
0: 长痘了啊。
1: 对，这个口腔遍地开花，全是溃疡。
0: 嗯，
1: 如果吃完这个炸鸡就觉得啊有点上火的话，也是可以去吃一下这个园中这个炖汤啊。炖汤的话也是可以去到一个清热啊、降毒啊这样子。
0: 嗯，
1: 那如果吃完饭之后来一碗非常清爽的广式糖水呢，就可以为我们的旅程进行一个完美的收尾了。那深圳出发的话，湾区同城交通也是非常便捷，所以说一日的这个微度假呢，也是有一个非常松弛的感觉。
0: 嗯，
1: 去这个景岩片区就没有太多的人潮拥挤，只有非遗古庙、山岭和地道的美食。所以也是建议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可以抽一天的时间离开城市的这种忙碌，来到景岩山去感受一下岭南非遗啊，也是可以漫步山林，品尝一下顺德的烟火美食，感受一下大湾区慢生活的这个独特的魅力，也是非常欢迎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过来感受感受。那我们这边的介绍大概就到这儿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您了，小溪。
0: 好的，好的，谢谢佩英哈，分享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没有那么多人的一个景点。
1: 嗯，
0: 那今天我们要给顺德的朋友分享的呢，就是因为现在确实假期结束了嘛，可能很多朋友来深圳玩的话，会不太知道，哎，可以来哪一些景点，或者说对深圳的一些印象就是商圈很多，逛商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给顺德的朋友推荐几个宝藏目的地哈，有一些是近期会有的一些活动。首先第一个就是之前也是分享过刚开的深圳湾文化广场设计博物馆，这个现在都已经俗称大耳机哈，就像一个很大的 AirPods掉在地上。然后呢，里面的展览它是会收费的，但是呢其实我也是有朋友就是从外地来深圳专门来看这个展，他会觉得付费也是很值得。然后呢，首先这个地方它呢就外表看上去就很好看哈，是一个深圳湾畔的海边岩石，然后呢你可以在这看海、拍照、吹海风，感受深圳作为设计之都的创意脉搏。那么现在呢是有一张北馆通票，你可以解锁五大展览，可以品读日常设计变迁，领略中国千年造物智慧，还可以纵览世界现代当代设计史，看见深圳设计探索，感受传统工艺的新生。所以慢慢逛展呢，你会发现设计就藏在生活之中哈。然后这个地方直接导航深圳湾文化广场，坐地铁呢是人才公园站也可以直达。第二个就是海上世界明华轮，那这个海上世界我也相信可能很多顺德的朋友已经来过了哈。那么现在这个明华轮上呢，它有一个中国首部沉浸式形体剧《交易人生》，它是在船上驻演。那今年也是全新升级了登船入戏的动线，你从踏入海上世界片区的那一刻起，戏就已经开场了，是一种沉浸式的一个实景沉浸多线叙事的剧，还是挺有意思的。那么散场之后呢，明华轮每晚啊都会有一个免费的音乐喷泉水秀，甲板呢就是最佳的观赏位，你可以看完表演之后，或者说在附近吃饭，可以看一看这个灯光跟水柱的一个表演，吹吹海风，赏赏喷泉，还是非常浪漫的。然后呢再往下是莲花山公园，莲花山公园也是可能很多朋友来深圳第一站会选择逛的地方哈。那么它作为城市绿肺与红色文化地标，也是成为了承载时代记忆的重要场景。那位于城市中轴线上的莲花山公园，它其实不仅是一座生态型的市政公园，也是一处风景优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活的博物馆。这个登顶它不算很有难度哈，就很快就能登顶。登顶之后呢，你可以将市民中心、平安金融中心等城市的

0: 地标建筑尽收眼底，也很适合来打卡哈。莲花山公园，再往后就是观澜古墟。这个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深圳它都是高科技，创新，没有一些比较有历史底蕴的地方啊。那么走进这儿呢，你可以邂逅260多年的岁月风华。观澜古墟也是深圳四大古墟之一，也是深圳现存最完整的客家墟市街区。在这里你可以逛古墟，赏古墟，然后再淘一些小物件，感受这份独属的烟火与温情，直接导航观澜古墟即可。再往下就是马峦山郊野公园，这个也是很多外地的朋友会来打卡的地方，是深圳规模最大的天然瀑布群落。然后呢，从西北门的碧岭入口木栈道平缓的进去，你沿途可以看到银河瀑、千尺瀑、紫烟瀑、飞流瀑、九天瀑一路串起。那么从公园的正门进入哈，可以直奔号称深圳第一瀑布的马峦瀑布。那这个呢，就也要看天气的情况，就很适合下雨之后过个两三天，雨水呢会这个水会比较充沛哈，看到了这个瀑布的景色会更壮观一些。然后再往后，像梧桐山国家森林公园，就是我们鹏城第一峰了。喜欢爬山有挑战的朋友就不要错过哈。从10月1号开始呢，梧桐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恩善环湖观光线也开通，小巴单程是6块钱，可以直接穿梭湖光山色，将精美的美景尽收眼底。山海专线呢也会在周末以及节假日开通运营，更加方便大家去逛。然后呢，去了东部呢，也可以去到大鹏所城，这个也是有600多年海防历史的一个古城。深圳的别称就是鹏城嘛，正源于这座明清军事城堡。这里呢，拥有近10万平方米的明清居民建筑群。你可以在这里呢走一走青石板路，可以感受一下斑驳的城墙，感受时光的沉淀。然后呢，巷子里会有很多一些咖啡馆啊、文创小店，还有将军府，转角就是海丰，非常文艺的一个地方哈，大鹏所城。然后呢，最后也是深圳东部，到了晚上可以去盐田港夜市走一走，这里呢是直面港口，逛吃加夜景一站式。到了这里呢，周末的晚上哈，它有这个车厢尾的摊位错落，有港式小吃、环球美食，还有网红茶饮、精酿微醺一应俱全。主要呢是这里的景色很好哈，因为它紧邻盐田港，你可以在夜晚呢感受山海与港口灯光之间的一种美景，你可以吹海风、吃美食，然后呢一整个就是非常的放松了。这几个我个人认为都是至少有那么一两个吧，是很多深圳的朋友接待一些外地的朋友来的时候会去的一些地方。我觉得顺德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哪一些是感兴趣的，抓紧来打卡哈。详细的内容可以关注一下文旅深圳在10月9号发的推文，深圳8个宝藏目的地周末也能安排，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以及地址的分享了。
1: 虽然说我们的这个小长假已经结束了，
0: 对，
1: 但是呢这个假期的自由我们可以自由的安排，在心中，如果想要假期的话总能挤出时间，
0: 你要挤一挤，对
1: 对对对，总能够找到自由的空间让自己去放松放松。
0: 是的，
1: 那今天时间关系呢，非常感谢小七的精彩分享，我们下周再见啦，
0: 感谢佩音，下周见，拜拜
1: 拜拜。
0: 其实刚刚分享的这几个地方可能很多深圳的朋友来说都会不太陌生哈，但是可能很多人会不会跟我一样啊，对于这些地方很熟悉，但是并没有说真正的去体验去感受。最近呢，我是有朋友他从国外回来，他本身其实就是深圳长大的一个同学，然后呢因为在国外待了好多年，近期就是回来探亲之类的，他就说哇感觉深圳的变化好大哈，比如说深圳湾文化广场这个地方也是今年才有的嘛，然后呢他就特意去看了里面的展览，也是说感觉花钱也非常值得。他们接下来就打算要去明华轮看刚刚所说的沉浸式的形体剧《交易人生》哈，包括昨天晚上我们有约吃饭，也是约在了海上世界。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的一些景点呢，也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发掘，然后这样呢，可能让很多外地的朋友，或者说很久没有来深圳的朋友，再次去感受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哈。 好，那我们依然还是先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是周一啊，又是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来关注在今天的上班时段，全市晴天。

0: 小云，气温是25到29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在60%到85%，能见度普遍在10到20公里。目前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新的一周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到14号大致天晴，空气干燥，午间体感会比较热一些哈。那今天全天的气温是24到32度，15到18号深圳的云量会略增，多云见晴天。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全市的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请注意森林防火和居家用火用电安全管理工作了。同时呢，出门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补水的工作。来刷新到后台的留言哈哈，万事随缘有发一个说，个人觉得这个位置最佳。昨天晚上我们是在吃椰子鸡，然后呢正好订了一个小包间，然后一坐下我说，哇，这里真的就正好可以看到那个晚上的喷泉表演。然后呢晚上喷喷泉的时候我们还挺诧异的，那个水喷的好高，因为本身吃饭那个地方它就有点高度，然后呢还是可以很好的看到那个喷泉，一喷上了感觉就已经要到达我们吃饭的那个位置了哈，整一个体验也是很不错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去海上世界，你去蹲温泉，你不用说刻意的在那周围站着去干等哈，这样可能会有点枯燥无聊，你可以选择周围的一些饭馆一些餐厅，哪个比较符合你的饮食口味，然后呢你晚上在那吃饭，吃饭的同时边吃饭边看这样的一个喷泉表演，一整个体验还是很不错的哈。好，出行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我出门啦，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不一样。

讯发动机。当好东道主，喜迎 A 派客。近日，深圳航空一架客机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顺利起飞，前往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标志着深圳至斯里巴加湾直飞客运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填补了深圳至文莱没有直飞客运航班的空白，也让深圳连接 APEC 成员经济体的空中通道更加密集，为两地人员往来和区域的互联互通增添新活力。斯里巴加湾是文莱达鲁萨兰国的首都，位于文莱湾的西南部。作为该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斯里巴加湾保留着世界上现存最大的水上村落群，被誉为东方威尼斯。据了解，此次从深圳飞往文莱，旅客大多需要经过此前大多是需要经过吉隆坡、新加坡等地进行中转。那么新航线开通之后呢，每周直飞四班，为两地深化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提供了更加便利的交通条件。截至目前，深圳机场口岸开通至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国际客运航线超过30条，每周计划直飞进出港航班超700班，构建起覆盖面广、通达性强的亚太空中交通网络。继续关注，黄冈口岸在今天上午的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重建后的黄冈口岸设计日通关流量20万人次，预计高峰日可承载30万人次。黄冈口岸新联检大楼启用之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在口岸周边划定了严管区，严格开展交通秩序管理。据介绍，百合二路

0: 实施全域严管模式，全路段严禁违停及临时上落客，所有上落客的车辆必须进入联检大楼内指定区域上落客。在极端高峰的情况下，交管部门会对百合二路南侧的四车道进行管控，用作接驳大巴专用通道。需要注意的是呢，由百合八路至黄岗路至滨河大道至福田南路为核的整片区域为严管区，严管区内的所有道路禁止车辆违停。同时，黄岗口岸周边道路属于二级限行路段，全天24小时禁止除民生行业外的电动自行车通行。据介绍，黄岗口岸新联检大楼交通组织采用西进西出、东进东出各类车流相对分离的原则，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社会车辆各行其道。继续关注，日前由中国文联指导、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美术杂志社承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美术年鉴》首编首发仪式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举行。《中国美术年鉴2025全书》设年度述评、年度展览、年度教育、年度出版、年度市场、年度记事六大板块，系统记录新时代中国美术发展历程。其中，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蒋兆和《属于我的荒草径》获评《中国美术年鉴2025年度十大推荐展览》。本次推荐呢，是以2025年全国1471条展览条目为基础，经初步梳理形成376项样本，最终从策展学术主题、作品质量、展陈呈现，还有行业反响与公共文化价值等维度，遴选出10项代表性展览。日前，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指导、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主办的活力深圳宜居未来金九银十深圳好房嘉年华大湾区专场顺利举办。本次活动的参展项目遍布南山、福田、罗湖、盐田等多个区域，房源也是适配刚需安家、品质换房、家庭养老、长期稳健配置等不同人群的需求，让大湾区市民得以一站式了解深圳各个区域的发展活力与居住价值，为跨城置业提供了更加多元的视野与选择空间。活动现场，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解读了深圳购房资格与公积金贷款新政，并对官方平台爱深房的核心功能进行了专题推介。资深置业顾问深度解析了深圳楼市的新周期走势与资产配置的逻辑，现场气氛热烈，咨询洽谈活跃。再来关注，交通运输部日前在武汉召开了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正式发布了12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典型案例。作为补链强链重点项目之一的深圳国际综合物流枢纽中心成功入选，成为全国唯一入选的市级部门案例。这是深圳交通运输部门以制度创新破解超大城市物流用地瓶颈，服务交通强国建设的生动实践，也是深圳扎实推进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工作的有力注脚。记者了解到，深圳补链强链提速突破，深圳国际综合物流枢纽中心目前已经竣工，正在推进竣工验收备案的相关工作。项目创新铁路货场上盖立体开发加分层确权的模式，地面层保留了铁路货运的功能，上盖层开发现代物流设施，成为全球首例传统铁路货站上盖物流智慧物流园。那么依托这一全国的首创模式，在零新增建设用地的情况之下，释放了85万平方米的高标准仓储空间，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提升近42%，为超大城市破解物流用地瓶颈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深圳方案。各位车友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 步履不停。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闺女，开饭了。嗯。
2: 哎，来啦。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嗯。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4: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喂，小敏，刚下班出公司门，你也收拾收拾，差不多可以出发了。
5: 可算等到你电话了，我这报告刚写完，正收拾东西呢。早上跟你说的那家新开的日料店，晚上订上位置没？我看点评说他家生意可火了，去晚了就得排队。
4: 放心吧，早就订好了，靠窗的位置，视野特好。你不是说想看看江边的夜景吗？对了，你上次送的那个柑橘味的车载香薰，我放副驾前面了，这味道确实不错，闻着很提神啊。
5: 那可不，我跳了足足半小时呢，就知道你喜欢这种清新点的。哎，你现在到哪儿了？导航显示还有多久到呀？
4: 我这一手握方向盘，一手拿着手机跟你打电话呢，没法分心看导航。不过这会儿不堵车，我估摸着20分钟就能到。
5: 你开车怎么还用手拿电话呀？赶紧连车再蓝牙。
4: 嗨，多大点事儿，就接个电话聊几句，哪那么容易出事？车载蓝牙的声音总是模模糊糊的，听不清。
5: 那也不行，多危险啊！你可别不当回事儿。
4: 知道了，下次一定带。哎，对了，你晚上想吃的三文鱼刺身拼盘，我让老板留好了。还有你爱喝的那款梅子酒，冰镇的口感最好。到时候咱们……
5: 哎，你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你要么赶紧挂了电话看导航，要么把蓝牙耳机连上。一心二用太危险了，安全第一。
4: 好，真是服了你了。等我过了前面这个路口，找个安全的地方。
5: 那你快专心开车，别跟我说话了，导航也别管了，慢慢开，安全最重要。我这边马上就好，不催你。
6: 手中的手机本是连接情谊的工具，却在方向盘与通话的分心切换间沦为了安全的刽子手。当视线从路况移向屏幕，当注意力在对话与路况间撕扯，哪怕只有一秒的分神，都可能让熟悉的路线变成危险的归途。方向盘承载的是生命重量，手持电话的片刻松懈便是对这份重量的漠视。法规禁止开车使用手持电话，从来不是对自由的束缚，而是对每一个家庭的守护。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放下手中的电话，让视线聚焦前方，让注意力回归驾驶。这不是刻板的要求，而是对自己、对他人最基本的责任。唯有专注于每一次转向、每一次刹车，才能让每一段旅程都抵达平安的终点。
7: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8: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7: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8: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7: 北京时间8: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啊，预计的今天深圳整体晴天见多云，空气干燥，气温是25到32度，东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在45%到85%。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到14号，深圳大致天晴，空气干燥，午间体感稍热。15到18号，云量略增，多云见晴天为主。目前全市的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请继续做好森林防火和居家用火用电安全管理工作。也提醒大家，空气是比较干燥的，日常出门要记得做好防晒补水的工作了。10月啊，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那么近期呢，关于今年大闸蟹行情全线崩盘、价格大跌的说法引发热议。有网民称呢，大闸蟹卖出地板价，养殖户亏本甩卖。那么大闸蟹的市场真实行情到底如何呢？记者也来到了深圳福田农批市场的这个水产档口，实地感受一下深圳的蟹市情况哈。首先呢，从这个大小来看哈，档口的螃蟹基本都是按照单只售卖的嘛，规格跨度也比较小，小母蟹是2两起步，精品大母蟹可以达到4两到4两半，公蟹最大能达到5两到5两半，个别也能见到6两的规格。然后呢，这个水产商户就表示，他们家呢是小的母蟹是15块一个，正常的4两大的母蟹就65块一个了。他们卖的是精品蟹，蒸出来都是很红的爆膏，卖一个就赚3到5块哈。那其实眼下呢，正是母蟹的赏味期，膏黄饱满，公蟹呢还需要再等10天半个月，它的膏汁才会更加丰腴。现在市场呢也是主推母蟹。商户坦言啊，客源分两类，追求实惠的市民偏爱2两5到3两的一个中小规格，看重品质宴请尝鲜的食客会更愿意选购4两以上的大蟹。那么两类蟹都有稳定的客源。商户也表示，现在价格会便宜一些哈，中秋节的时候会贵一些，那么现在比起过节时期，一斤便宜了10几块，一只就会便宜2、3块，也没有便宜多少，没有降很多。那么针对这两天在热搜霸榜的蟹价暴跌很多的说法，商户也表示，大闸蟹呢常年都是年前涨价，年后回落，这属于一种固定的每年都有的规律哈，并非网传的崩盘。那其实结合全国市场来看呢，今年是大闸蟹丰产大年，天气与水环境适应。

0: 我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进行留言就可以了。那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再来关注深圳方面的新闻。记者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10月安排已经出炉，活动将接续发力，继续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走进安徽、河南、山东三地14所的重点高校，为广大高校毕业生提供丰富的优质岗位和就业选择。据了解，由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教育部主办的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于9月中旬在北京、上海、武汉三地同步启动，正式拉开了广东省秋季招聘万企近百校的序幕。活动启动之后呢，已经陆续走进了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湖北等7个省市的55所重点高校，以优质岗位、暖心服务、满满诚意，向全国高校毕业生发出越聚英才、越见未来的秋季之约。日前，宝安区星光工程残联康复服务点正式揭牌投入运营。作为2026年宝安区10大民生实事项目，星光工程以投入运行的宝安区妇幼保健院本部为核心示范基地。此次启用的康复服务点为支撑服务节点，也是形成了优势互补、院内外协同联动的1+1残疾儿童康复服务网络。这一次启用的康复服务点位设于宝安区残联的2楼，在空间设计上，各功能场所以暖心康复为核心导向，摒弃传统诊疗空间的严肃感，采用了素雅柔和的浅色系配色，搭配了童趣化场景布置与全场景无障碍设施，科学划分了康复训练区、休息陪护区、亲子互动区等功能板块，打造安全舒适、贴合儿童心理的康复空间，真正实现环境更温馨、守护更暖心。金秋10月，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展会热度持续高涨，博花联展、3D 打印、粉末冶金、海洋经济、半导体装备、人形机器人、工业视觉、礼品家居等数十场重磅产业展会、消费大展密集启幕，覆盖先进制造、海洋经济、电子半导体、 AI 智能、民生消费等多元赛道。系列展会以多展联动、全链集聚、内外互通的优势，持续释放湾区会展经济动能，搭建产业创新交流、商贸对接、全球采购合作的高能平台，为保安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10月13号至15号，第4届博华深圳联展盛大启幕，展会落地深圳国际会展中心5号、7号至14号馆。作为大湾区极具影响力的综合贸易展会，博华深圳联展从2023年创办以来持续扩容升级，今年的展会实现了3大战略升级，全新增设机械电子主题展，档期调整至10月与广交会秋季展同步，升级为2大主题展、10大板块展，全新格局。10月20号至23号，第34届的中国深圳国际礼品及家居用品展览会重磅登场，展览面积近30万平方米，集结4500家参展企业，预计接待30万人次的专业采购商，是亚太地区极具权威性的 UFI 认证礼品家居采购盛会。10月22号至24号，2026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落地开展，聚焦海洋科技、海洋产业、海洋生态、海洋贸易等核心领域，汇聚行业前沿技术、创新成果与优质项目，搭建湾区海洋经济交流合作、成果转化、资源对接的专业平台，助力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再来关注，日前杭城街道重点民生工程杭盛小学正式投入使用，同步配套的金德路分段开通，崭新校园迎来首批师生，片区群众期待已久的优质公办教育资源落地，有效补齐片区基础教育短板，缓解学位紧张的压力。记者了解到，杭盛小学是杭城街道新建高标准公办小学，项目建设期间，街道靠前服务，高效做好征地调解、矛盾化解、 场地保障、施工督导等属地保障工作，全力推动项目高质量。

0: 建成。目前校园精装、绿化景观、教学设备、安防消防等全部完工，各项验收安全排查工作完成，办学条件全面达标，标准化教室、美术画室等多功能活动室、运动场、学生就餐区一应俱全，可满足教学、体育锻炼、课后特色活动以及学生午餐午休的需求，打造现代化、多元化育人空间。学校开设了16个公办小学教学班，新增一批优质公办学位，让辖区的适龄儿童实现就近入学。
1: 清晨的密度不会像正午那么的高，它会留出一些缝隙，给一些在清晨经过的风，给一些需要追赶阳光的人。那些不被允许的脆弱，就在这样的缝隙里得到了浮上来喘口气的机会。元气早班车，当我认真听这个世界的时候，它一直是清晨。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有聊到今年的大闸蟹的一个产量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呢现在呢是吃母蟹的时候哈，价格也相对来说实惠一些。那再跟大家分享哈，就是假期刚刚过嘛，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准备收心好好上班了，但如果说你发现机票的价格跳水，会不会又让你蠢蠢欲动呢？那么最近呢，机票大跳水比高铁还便宜冲上了热搜，引发网友的热议，直呼这是真便宜啊。根据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呢，假期过后啊，国内的机票价格出现了明显的回落。10月9号一直到月底10月31号，国内价格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其中呢，飞往杭州、深圳、北京、上海、南京、长春等热门城市的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降低了200块左右。你查询去哪儿平台发现啊，未来30天内从深圳出发前往海口、重庆、上海、杭州等地的多条航线也有好价。裸价呢，基本上是裸票价格，就不含机件燃油化，基本上是300块钱以下。叠加新实行的燃油国庆假期之后啊，深圳飞往海拉尔的机票价格最大降幅达到81%。飞往长国庆假期之后啊，深圳飞往海拉尔的机票价格最大降幅达到81%。飞往长春、喀什、济南、沈阳等地的最大降幅也都超过了70%。此外呢，部分航线的价格加上基建燃油之后依然是低于高铁的。以深圳到成都为例啊，10月13号机票最低价格是383元，加上燃油附加费之后呢，最终可以不到600块钱的价格拿下。但是呢，12306的页面显示哈，深圳前往成都的高铁二等座票价最低是740.5元。一位旅客表示，自己是在国庆假期曾查询过北京往返乌鲁木齐的机票，那么那个时候的价格是高达4000多块钱。出于对票价的考虑，他把出游计划就挪到了节后，最终呢是购买了10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的机票。即使算上机件燃油费，往返总价也只有1000块左右哈，很心动了，朋友们，乌鲁木齐啊，新疆啊。那么部分网友也表示呢，这价格比高铁还香，机票真划算，错峰出行真不错。那除了国内呢，出境游的机票价格跳水现象也比较明显。近一个月，深圳飞往胡志明市最低是429块。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一零四点三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花儿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晴天见多云，空气干燥，气温25到32度，东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45%到8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日前，宝安区新智影像产业沙龙系列活动第二期在湾区展示中心5楼多功能会议厅举行。本次沙龙以从创作到产业，构建新智影像的价值闭环为主题，汇聚高校学者、新媒体艺术家、技术企业、青年创作者等近150位代表，围绕内容创作、场景落地、技术应用、人才培养4大维度，探寻新智影像创作作品产业转化的实现路径。南科大附中昨天传出喜讯，在日前落幕的第15届同济大学全国中学生结构设计大赛中，该校关毅志、方天畅、史恩熙3位高一学生在2位指导教师带领下，与全国61支队伍近300名中学生同场竞技，最终荣获全国2等奖。同济大学全国中学生结构设计大赛创办于2011年，是国内面向中学生历史最久、影响力最大的结构设计赛事之一，每年都邀请全国各地优秀生源高中参加。南科大附中已连续5年参赛。记者从新桥街道办了解到，新桥街道全区首创推出市容啄木鸟监督服务队，与群众随手拍，实现线上线下双线监督，同时开展3美双向评选激励活动，全面构建商户24小时自查整改、社区跟进复核、部门联动兜底的递进式闭环体系。据了解，商户24小时内自主整改率达100%，辖区乱堆放问题宗数较运行初期下降超50%。下面关注深圳新闻。昨天，链接国际创新资源，激活湾区增长动能，2026粤港澳企业家经贸交流会在深圳5洲宾馆举行，260多位嘉宾参会，活动促成8个粤港澳合作项目签约。本次活动紧扣 APEC 中国年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并作为第8届深圳企业家日系列活动之一，旨在深化粤港澳协同合作，引导企业把握 APEC 机遇，推进招商引资。2026湾区半导体产业生态博览会将于10月14号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本届湾新展以新向未来、智创生态为主题，展览面积超7万平方米，覆盖晶圆制造、化合物半导体、先进封装、 IC 设计、 AI 基础设施4大产业链环节，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引领力的中国集成电路自主品牌第一展。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0: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听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104.3民生访谈，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笑笑。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要探讨的是一个跟每个人可以说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就是在现在这个 AI 技术高度渗透到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当下哈，就当 AI 成为了侵权甚至犯罪的工具的时候，这个责任该怎么样去划分呢？使用者、AI 提供平台、被侵权人这3方各自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民事和刑事责任？

0: 那今天呢，我们就利用一期节目的时间，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广东宝城宝安律师事务所的倪豪律师，欢迎倪律师。
1: 谢谢，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探讨这个重要的法律话题。
0: 那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在我们聊到一些什么样话题的时候，您觉得也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宝安融媒，添加关注，然后私信给我们，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哈。那倪律师，我们都知道哈，现在 AI 这个技术发展的真的是太快了，从 AI 写作、AI 绘画到 AI 换脸、AI 声音克隆，几乎每天其实都有新的应用出现。但是与此同时呢，相关的法律纠纷你也会发现越来越多了。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目前 AI 技术应用带来的主要的法律挑战是什么呢？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AI 技术的发展。确实是呢，现在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给我们的法律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法律规则是建立在人类行为的基础上的，就是约束于人的行为。而 AI 的出现呢，则打破了这个基础。当一个侵权行为是由 AI 生成的内容造成的，或者是利用 AI 技术实施的，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谁是负责任的这个责任主体。具体来说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挑战。第一，责任主体的认定变得很复杂， AI 本身是不具有法律人格的，是不能够承担责任的。那么责任应该由谁，由使用者承担，还是由 AI 平台承担，或者两者都需要承担呢？第二点呢，就是过错的认定变得很困难， AI 平台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使用者是否知道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侵权，这些都需要结合技术特点来判断。第三呢，权利的边界变得比较模糊。AI 生成的内容是否具有著作权啊？如果有，应该属于谁呢？这些都是目前法律界和实务界争议的焦点问题。
0: 没错，最近其实我有看到很多相关的一些案例。
1: 是的。
0: 那么在这个民事责任方面，目前最常见的 AI 侵权类型都有哪些呢？
1: 那我们先来聊一下民事侵权责任方面最常见的 AI 侵权类型吧。目前来看的话，主要是有两种。一种是 AI 克隆他人人格要素的侵权，比如说 AI 克隆声音、AI 换脸等。另一种呢，则是 AI 依照用户指令生成的内容侵权，比如说 AI 绘画、AI 写作等。这两种侵权类型的责任划分方式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可以分别结合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真实案例给大家分析。那我们首先来聊一下 AI 克隆声音的侵权。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2024年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是由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宣判的全国首例 AI 声音侵权案，也就是殷某诉魔音工坊案。这个案件被称为 AI 声音侵权第一案，是非常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
0: 那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案件它的基本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 好的，这个案件的原告殷女士是一名专业的配音师，录制过不少有声读物作品。某天她意外发现自己的 AI 自己的声音被 AI 化后，在一款名为魔音工坊的 APP 上以某小璇的名义对外出售。很多短视频制作者购买了这个 AI 声音，用于影视解说、游戏解说等商业用途。经过他的调查呢，英语女士了解到了整个侵权链条。起因是他曾经和一家文化传媒合作公司合作过，录了几部有声读物。这家文化传媒公司虽然对这些录音制品享有著作权，但在没有经过他同意的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呢，将这些录音制品提供给了一家软件公司。这家软件公司以殷女士的声音为素材，进行了 AI 化处理，生成了一款文本转换语音产品。然后呢，运营魔音工坊的科技公司又采购了这款产品，在平台上销售。殷女士认为呢，五家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她的声音权益，于是将他们全部起诉到了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停止侵权，赔礼道歉，然后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0: 那这个最后的就等于判决结果是什么？
1: 最后呢，互联网法院是做出了一审的判决。法院认定呢，被告的传媒文化公司呢和软件公司是没有经过原告许可使用了原告的声音。形成了对原告声音权益的侵犯。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被告某科技公司作为魔音工坊的运营方，也应当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其余两家经销商呢，主观上呢，因为不存在过错。

0: 所以就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嗯，
0: 最终法院是判决被告某科技公司和某软件公司向原告书面赔礼道歉，被告某文化传媒公司和软件公司连带赔偿原告损失25万元。
1: 嗯嗯，那其实这个判决结果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那些购买了就是说这个魔小玄的声音并且用于商业用途的这种短视频的制作者，因为他们就属于是 AI 技术的使用者了嘛，
0: 是
1: 的，他们要不要承担责任呢？
0: 对，这是我们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因为像现在我们各个平台其实是有很多 AI 制作声音供我们的制作者去使用的。
1: 对，现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其实很多现在都不是自己配的，都是用的现成的。对
0: AI 配音。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在这个案件呢，在我们就专注这个案件中吧，这个英女士呢其实并没有起诉这些使用者，所以法院就没有对他们的责任做出实质性的认定。但我们从法律上讲呢，这些使用者的行为也可能构成侵权。因为根据民法典第1023条的规定，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而民法典第1019条又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能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也就是说，未经声音权人同意制作、使用、公开其声音的，都可能构成侵权。这里的使用呢，既包括 AI 平台将声音商品化出售的行为，也包括普通用户购买后用于商业用途的行为。
1: 哎，但是我会个人会觉得啊，这个使用的用户会有点冤，因为他可能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其实很多软件上面，就是在我们刚才说这个购买之后，确实我都需要充个会员他才让我用的。
0: 那我就会认为，
1: 我也付了钱了。
0: 是，那你既然能提供，那我就觉得应该也是合法的。
1: 对，因为他是被蒙在鼓里，不知道的。
0: 都有这个心理。对。
1: 但是依然有这个风险在。
0: 有这个风险在的，还是。
1: 那这个是不是说只要我用了未经授权的 AI 克隆的声音就一定会被起诉呢？
0: 那其实也不是那么绝对的。是否构成侵权呢，还是要看使用的目的和方式。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合理使用他人肖像的不构成侵权。同样合理使用他人声音的也不构成侵权。比如说呢，为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在必要范围内使用声音音权人已经公开的声音，为实施新闻报道不可避免的制作、使用公开声音权人声音，还有为依法履行职责，国家机关在必要范围内制作、使用公开声音权人的声音等等，这些都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但如果说你是用于商业用途想去盈利的，比如说用于广告宣传、商品推销、有偿服务等，那么就必须获得声音权人的明确授权，否则就构成了实质性的侵权。
1: 其实它有几个关键点哈，一个是就是前面我们说不构成侵权的，就是人已经公开的这种声音。
0: 是的。
1: 然后会构成侵权的就是商业用途。
0: 是的。
1: 就你用它去这个赚取利益了。
0: 对，就是拿去赚钱了。这就是比较常见的侵权手段。
1: 那如果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就使用者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声音是未经授权的，就我从正规的 AI 平台上就购买了这个声音，那我就会认为你已经受了这个已经获得了授权，而且你还收了我的钱。
0: 是
1: 啊。这种情况下就还回到那个话题，我要承担责任吗？
0: 这就是要过错认定的问题了。就像我们的通常的普罗大众的认知就是，我购买你的产品，那你这个产品一定是我合法可以使用的。但是民事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则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行为人只有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责任。如果说使用者确实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这个声音是未经授权的，并且能够证明自己的合法来源，那么他可能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但仍然需要承担停止使用责任。也就是说他不能再继续用了。让你这个使用这个声音的产品都下架，或者这个视频都下架。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不知道不能成为免责的万能理由，使用者也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比如说如果一个 AI 平台上出售的是明显的名人的声音，而价格又非常便宜，那么使用者就应当对其是否获得授权产生合理的怀疑。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购买使用，可能就会被认定为存在过错。
1: 嗯，这个前段时间其实我有看到，现在国内很多的就是非常著名的一些配音员，
0: 是的，
1: 在集体的
0: 包括那些演员的形象也被融进了 AI 里面。
1: 对对对 对,
0: 对，
1: 嗯，好，那我们这说完了使用者责任哈，再来谈一谈这个 AI 平台的责任。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有三家 AI 相关的公司被起诉，分别是提供录音制品的文化传媒公司，还有就是将声音 AI 化的软件公司，以及这个运营魔音工坊的科技公司。那法院对于这三家公司的责任认定其实是不一样的，您能不能给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
0: 嗯，好的，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三家的权责是怎么分配的。这个案件非常好的体现了 AI 产业链中不同环节平台的责任划分。首先呢，我们来谈一下文化传媒公司。法院认为这家公司虽然对录音制品享有著作权，但不包括授权他人对原告声音进行 AI 化使用的权利。著作权人和人格权是两种不同的权利。殷女士授权文化传媒公司使用她的声音录制有声读物，只是授予了其著作权方面的权利，并没有授予其将声音进行 AI 化克隆并商品化的权利。所以呢，文化传媒公司没有经过殷女士的同意，擅自将录音制品提供给软件公司进行 AI 化处理，就明显构成了侵权。
1: 因为它是源头。
0: 对，它是最终最起始的源头。
1: 对，
0: 因为它将之前的有声读物直接融进了 AI 里。其次呢，我们来谈一下软件公司。这家公司直接实施了将殷女士声音 AI 化的行为，并且将生成的 AI 声音产品对外销售，显然是直接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最后呢，运营的魔音工坊的科技公司呢，法院判决这家公司承担赔礼责道歉的责任，但没有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法院认为这家公司是从软件公司采购的 AI 声音产品，主观上他也不应当知道这个产品是侵权的。
1: 但这个其实跟使用者有点相似。
0: 对，有点相似，就是我主观上是否知情呢？
1: 而且我付了钱。
0: 对，我也付了钱。但是作为平台的运营方呢，他其实是负有审核的义务的。当他发现平台上的产品确实存在侵权问题时，就应当及时采取下架等措施。在这个案件中呢，魔音工坊在接到殷女士的投诉时，其实是及时下架了魔小璇这个声音产品的，所以法院没有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
1: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你可以不知道，然后后面当你知道之后，你要及时的
0: 就
1: 停止使用。
0: 是的。
1: 那我们说，是不是说 AI 平台只要是尽到了通知删除义务就可以免责了？
0: 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呢。
1: 对。
0: 那我们来学习一下吧。在传统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规划也就是避风港有一个基本的提供者责任的规则。就是避风港规则。确实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后，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的。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 AI 平台与传统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又有所不同。传统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只是提供了信息储存或者传输的通道，它没有实质性的参与内容的生成，而 AI 平台不仅提供了技术工具，还参加了内容的生成过程。特别是对于那些自己训练模型、自己生成内容的 AI 平台来说，他们更接近于一个内容的生产者，而不是单纯的技术的服务提供者。所以呢，对于 AI 平台的责任不能简单的适用避风港原则，而应当根据其在侵权行为中的参与程度和控制力来确定其应当承担的责任。那我们根据一部法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的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应当使用具有合法来源的数据和基础模型，涉及知识产权的不得侵害他人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涉及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同意或者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那么这就意味着呢， AI 平台就是训练模型和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负有主动的审查义务。如果 AI 平台在训练模型时使用了未经授权的数据，或者在提供服务时明知用户生成的内容侵权而没有采取相应措施时，那么它就不能以避风港原则为由免责。
1: 那您认为 AI 平台应该尽到哪些具体的注意的义务呢？
0: 那我就结合实际来看的话，归结为以下有几点吧。第一呢，我们的数据必须要来源合规， AI 平台在训练模型时应当确保所有的数据具有合法的来源，
1: 嗯，
0: 如果使用了他人的作品或个人信息应当获得权利人的明确授权，
1: 嗯，
0: 第二呢，任内容的审核义务，AI 平台应当建立健全的内容审核机制，对用户生成的内容进行审核，对明显侵权的内容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第三呢？

0: 我们要尽到风险提示的义务。AI 平台应当向用户明确提示使用 AI 技术可能存在的风险，告知用户不得利用 AI 技术从事侵权活动。第四点呢，需要有投诉处理的义务。AI 平台呢，应当建立便捷的投诉举报机制，及时处理权利人的投诉。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之后，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损害的扩大。第五个呢，就是要尽到标识的义务。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AI 平台应该对生成的内容进行显著的标识，告知该用户该内容是 AI 生成的。如果 AI 平台没有尽到这些义务啊，就可能存在过错，所以从而认定为侵权的行为。
1: 好的，那其实我们说了使用者和平台的责任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谈一谈被侵权人的权利和救济途径。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尹女士其实她最后是获得了25万元的一个赔偿。那么当我们的比如说声音啊或者肖像啊被 AI 技术侵权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维权呢？
0: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在当下 AI 技术发展的情态下，当你的合法权益被 AI 技术侵害时，你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维权。第一个是与侵权方协商解决，你可以先向侵权方发送律师函，要求其停止侵权或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如果说双方能达成和解，那么这是最快最捷径的解决方式。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向平台投诉，如果侵权内容是发布在某个网络平台上的，你可以向平台投诉，要求平台采取下架、删除、屏蔽等措施。然后根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呢，网络服务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将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和网络用户承担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第三呢，我们也可以向有关部门举报。如果说侵权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定等行政法规的规定，你可以向网信、公安、文化和旅游等有关部门举报。要求有关部门对侵权方进行行政处罚。第四呢，我们最后的途径呢，是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的。对，这是我们最终的手段吧。如果说协商、投诉、举报都没有法解决问题，那么你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侵权方承担民事责任。
1: 那在诉讼的过程当中，被侵权人需要提供哪些证据呢？
0: 证据确实是诉讼中的一个关键环节，而且针对 AI， 我们的证据的调取确实也是一个
1: 有点难
0: 大难题，因为都是属于网络生成的，我们所有信息都是在网络上留痕的。那被侵权人呢，需要提供以下几个方面的证据。第一个呢，是证明自己是权利人的证据，比如说证明被侵权的作品是自己的作品。第二个呢，是证明侵权行为存在的证据，比如说侵权的截图、视频、购买侵权产品的记录等等等等，就比如说他的消费记录或者是使用记录等。第三呢，我们需要证明侵权内容是与自己具有可识别性的证据。这一点在 AI 侵权案中尤为重要，因为
1: 有点难，
0: 是因为
1: 它不会完全用嘛，
0: 对，它不会完全照搬你的声音，它可能是多个元素融杂
1: 融合的，对，
0: 但是以你的声音为主这样的。所以我们需要证明一般社会公众能够将 AI 生成的内容和原权利人关联起来。第四呢，我们需要证明自己遭受损失的证据，比如说因为侵权行为导致的收入减少、名誉受损、精神损害等等。第五呢，需要证明侵权方存在过错的证据，比如说证明侵权方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侵权仍然实施的证据。
1: 今天呢，我们利用这一期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在 AI 蓬勃发展的背后可能会隐藏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隐患哈。
0: 对，侵权内容的发起者和控制者， AI 只是一个工具，它只是按照你的指令生成内容的。因此你应当对生成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当然呢，如果生成的图片与他人的作品不构成实际性相似，那么就不构成侵权，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
1: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法院判决 AI 平台 H 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其实这是不是又意味着对于用户上传的内容 AI 平台它不需要 承担责任？
0: 其实不是的，只是说针对个案是有个案的特点的。AI 平台对于用户上传的内容其实仍然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只是在这个案件中呢 ，H 公司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所以法院就没有。

0: 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
1: 嗯嗯。
0: 那我认为呢 ，AI 平台对于用户上传的内容，应当做到以下几方面的义务。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要事前提示，提示他们平台的用户，
1: 就刚才说的是不能用于什么什么什么，是吧？
0: 对。第二个呢，就是事中的审查义务。如果说用户上传了，我们需要对上传的内容进行合法的审核、合理的审核。对于明显侵权的，我们必须立马下降啊，比如说他上传了一个名人的内容。

0: 就可能会被认定为存在过错，从而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1: 嗯，它前中后其实都有相应的义务的，
0: 对，就是一个闭环。
1: 嗯，那什么情况之下 AI 平台需要与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呢？
0: 嗯，根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呢，网络服务的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然后他明知道之后他又没有采取必要措施去制止的，那就应当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说 AI 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用户用他的平台从事侵权活动就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那么需要承担责任。那我们比如说呢，如果说 AI 发现有大量用户上传侵权的 AI 模型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那么就可以被认定为应当知道，从而承担连带责任。
1: 好，那我们说完了使用者和平台的责任，接下来再谈一谈被侵权人的权利。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外公司他最终是获得了50000块钱的赔偿那么就是这个 AI 生成内容侵权的案件当中，这个损害赔偿的数额它是怎么样去确定的呢？
0: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几个方面来看在 AI 声音侵权案件中，在损害赔偿的数额也是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赔偿来确定的。在这个案件中呢，法院综合考虑了原告作品的知名度、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以及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等因素，最终酌定赔偿数额为50000元。所以说赔偿是综合考虑的，并不是说你主张多少就是多少的。
1: 所以因为他主张还挺多的，
0: 对，他主张了100万，
1: 对，最后差别蛮大。我觉得之所以后面又二审，也是因为他会觉得少，是不是？
0: 对，或者说没有追责到注册定人。
1: 对，那其实刚才听了您的分析之后，我还会有一个疑问就既然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权，那么使用者使用 AI 平台生成的作品，那自己是不是具有著作权呢？就是如果有的话怎么样去判定呢？
0: 对，因为大家可能就是认为我这个作品呢确实是我自己一步一步去生成的，肯定开始它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模板，但是我一步一步的加提示词，它就生成了一个比较精确的作品。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目前实务中遇到的常见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2024年那个案例。也是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宣判的全国首例的 AI 纹身图的著作权案。是李某诉刘某侵害作品署名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纠纷案。这个案件呢，首次从司法层面呢明确了 AI 生成图片的作品属性和著作权归属问题。
1: 好，
0: 那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吧。这个案件的原告李某是一名设计师，23年的时候使用了某 AI 软件，通过多组的提示词设置关键参数，反复调整修正，最终生成了一幅名为春风送来了温柔的图片，并在某平台上发布。被告刘某是一位自媒体博主，他在自己的百家号上发布了一篇文章，使用了李某生成的这幅图片作为配图，并截取了原告在某平台的署名水印。李某发现后认为刘某的行为侵犯了其署名权和网络信息传播权，便将刘某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刘某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相应的损失。
1: 那这个我很好奇，他最终是怎么判的呢？
0: 这个案件的最终结果呢，法院认为呢，涉案图片是符合作品的定义了，应该它是属于美术作品的，是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的，原因是呢，原告李某是涉案图片的作者，享有涉案图片的著作权，被告刘某呢未经原告许可，在其百家号上使用涉案图片，并截取了原告的水印，构成了对原告署名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刘某立即停止侵权，然后删除相应的图片，并且进行书面赔礼道歉，然后赔偿相应的损失500元。
1: 这里边关键点就是法院是如何认定涉案的图片它是属于作品的。AI 生成作品具有著作权，它的判定的标准是什么呢？
0: 目前的话，我们国家层面的话，司法层面的话是根据著作权法的第3条的规定，来进行实务判断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

0: 有独创性并能够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
1: 嗯，
0: 这两里面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独创性，第二个就是智力成果。所以说 AI 生成是要构成作品必须要满足三个要件。第一个是属于文学艺术或科学领域，第二个是具有可复制性，第三是具有独创性。在这个案件中呢，法院认为涉案图片是以线条色彩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造型艺术作品，显然属于艺术领域，具有一定的表现形式和可复制性。关键在于是否具有独创性呢。法院认为呢，独创性是指作品由作者独立完成的，并且体现了作者的个性化表达，就是他要体现自己的个性。在 AI 生成图片的过程中呢，李某进行了一系列的智力投入。首先呢，他构思了图片的主题和内容，其次呢，他设计了详细的提示词，包括人物的形象、服装、动作、场景、风格等等等等。再次他设置了相关的参数，比如说迭代的步数啦、采样的方法、分辨率等。最后他对生成的多张图片进行了筛选和调整，最终选定了涉案图片。这一过程呢，体现了李某的选择和安排，融入了他的审美选择和个性判断，因此涉案图片是具备独创性要件的，属于著作权法上意义上的作品。
1: 那是不是说就是所有 AI 生成的内容其实它是也都是具有著作权的呢？
0: 但是也不是这样子的。 AI 生成的内容是否具有著作权呢，需要一个判断，个案的判断。关键在于生成过程中是否存在可被人识别的人类创造性和劳动。如果说使用者只是输入了简单的提示词，比如说画一只猫，或者是生成一幅风景，没有进行任何参数设置和调整，也没有对生成结果进行筛选和修改，那么生成的内容可能不具有独创性。因为它没有体现使用者的个性化表达，
1: 也没有体现智力成果。
0: 它只是说单纯的用 AI 模型机械化的输出。相反的话，如果说使用者进行了复杂的提示词设计，参数调整等等等等筛选，那么生成的内容就体现了使用者的智力投入和个性化表达，就可能会被认定为作品。
1: 那如果说这 AI 生成了内容，它是构成作品，它著作权应该归谁呢？是归这个使用者，还是归属于 AI 平台？
0: 对，这是我们比较争议的一个部分，就是我可能说我自己已经花不了脑力还有体力去生成一幅作品，那么到底是归平台是归自己呢？因为这可能后续又涉及到一个使用的问题。
1: 对。
0: 那么根据著作权法的呢规定呢，作者限于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那 AI 本身不具有法律人格，不能成为著作权法上的作者。因此 AI 生成的著作权只能归属于人类的主体。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呢， AI 生成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实际是控制创作者过程的使用者。因为使用者是创作的发起者和主导者， AI 只是使用者进行创作的工具。但是呢，如果说有些平台呢是会在与用户在服务协议中约定，用户使用平台生成的内容的著作权是归于平台所有的，那么这种约定是否有效呢？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如果说平台只是提供了一个通用的工具，用户对创作过程有完全的控制权，那么平台主张著作权归其所有的约定可能会认定为不公平格式条款，从而无效。但如果说平台提供了特定的模板、素材或者算法，并且对生成内容有一定的控制权，那么平台可能会享有部分著作权。不过呢，这种情况比较少见。目前大多数 AI 平台的用户协议中规定，用户生成的内容著作权还是归用户所有的。
1: 其实我理解成就好像画家手中的画笔。
0: 对，
1: 就 AI 其实它就是画家手中画笔，不能说画家画这个画归画笔。
0: 规划好比所有，
1: 对，
0: 是这个概念，
1: 对吧？
0: 比较通俗的一个概念。
1: 好，这个民事责任部分我们就先谈到这儿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谈谈刑事责任部分。在刑事责任方面，目前最受关注的应该就是 AI 换脸相关的这一类的犯罪，是不是？
0: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刷视频或者是一些创作内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AI 换脸是已经接近可以做到以假换。
1: 你看不太出来，对，
0: 甚至有些博主是会说什么，你发一张图片，我就可以变成这图片里的人，是特别厉害的。所以说 AI 换脸技术的滥用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那利用 AI 技术换脸实施诈骗、盗窃等犯罪活动的案件，其实也是越来越多的。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案例，也是2024年一个案例，就是南京某法院判决的符某 AI 换脸盗刷案。
1: 那我们也简要介绍一下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还有判决结果吧。
0: 好的，这个案件的被告人符某是一名无业人员，2024年的时候通过网络非法购买了195万多条公民个人信息，包括这个庞大的信息泄露，包括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等等等等，其中包含了1115条金融账户敏感信息。然后他利用这些公民个人信息和 AI 换脸软件生成了动态人脸视频，成功突破了某金融支付平台的人脸识别支付系统。他先后登录了23名被害人的金融平台支付账户，更改了5个人的密码和手机号，冒用1个人的支付账户绑定的银行卡购买了2部手机，共计人民币15996元。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和信用卡诈骗罪数罪并罚，然后同时还判决他承担相应的公益赔偿的罚款，要求他删除相关的数据并公开赔礼道歉。
1: 那这个在 AI 换脸犯罪当中，使用者和 AI 平台他是怎么样去承担这个刑事责任的呢？
0: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AI 只是一种技术工具，不能成为犯罪的主体。AI 平台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是他明知道他人利用提供的 AI 服务实施犯罪，仍然为其提供技术帮助或者支持。根据刑法的规定呢，这种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情节严重的会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那如果说 AI 平台与他人通谋共同策划实施犯罪，那么就构成了共同犯罪，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犯罪定罪处罚。
1: 那如果说不幸成为了 AI 换脸犯罪的受害者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0: 那我们如果说真的说不幸成为了 AI 换脸犯罪的受害者，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提供尽可能多的证据，包括你遭受的损失，犯罪嫌疑人的相关信息和 AI 生成内容的相关证据。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会根据实质内容进行立案侦查，依法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同时呢，你也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责任，要求犯罪嫌疑人赔偿你的经济损失。
1: 好，那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聊了很多哈，特别感谢倪律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精彩的分享。就通过今天的访谈，我们对于 AI 应用下使用者、 AI 提供平台、被侵权人这三方的法律责任有了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了。我们也跟大家结合三个真实的案例，分别分析了 AI 克隆声音侵权、 AI 依照用户指令生成内容侵权，还有 AI 换脸犯罪三种 AI的法律问题，而且还探讨了 AI 生成作品它的一个著作权的问题。那我们也其实看到了，无论是民事侵权还是刑事犯罪， AI 技术的使用者都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AI 平台呢也应该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防范 AI 技术被滥用，被侵权人呢则应该是增强法律意识，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AI 技术发展的确是给了我们无限的可能，但是其实也带来了新的法律挑战。那么在这个数字时代，我们其实既要拥抱技术创新，也要坚守法律底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享受到 AI 技术带来的便利让我们共同建设一个安全有序公正的数字法治社会。那么也再次感谢倪律师的到来，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没问题的，但是有人起来之后会很难入睡，甚至一宿也不睡了，这就有问题。大家有可能有疑问，醒了之后20分钟才睡着，这是不是有点慢了？其实这是一个上限，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你上完厕所回来立刻就睡着了。当然起夜的原因也有很多，就比如说有人是做噩梦被吓醒的，或者有人是打呼噜被吵醒的，这就是另外一些睡眠问题了，同时也要重视，及时就医。那么我们该如何营造一个好睡眠环境呢？一个好睡眠环境，大环境是要有三个方面。首先要有合适的温度，温度要在23摄氏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根据每个人的年龄和性别也有可能有些许的差距，比如说老年人温度可能要高一点，而孩子就可能是要低一点，女性和男性也不太一样。其次是声音，有人认为环境当中一点声音没有是最好的，其实不然，如果环境里没有一点声音太安静了，反而会影响人的心理状态。那么多大的声音适合睡眠呢？很多人觉得下雨天是最合适睡觉的了，户外下着小雨，这时的声音是30分贝左右，这是最合适睡觉的声音了。最后就是光线，大家睡觉的时候屋内最好没有光线，或者有人喜欢用小夜灯也可以，但是小夜灯建议往下照，不要往上照。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的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恒生医院骨关节外科的主任、学科带头人李文虎主任。李主任呢是主任医师，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他也是韶关名医，也是享受市级政府津贴的。那他也是原韶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副院长，也是原韶关市骨科研究所的所长。李主任呢从事着关节外科、运动医学科、创伤骨科临床及科研工作30多年，在四肢人工关节置换和翻修、肩、膝、髋、踝、腕关节疾病以及运动损伤的诊治以及关节镜微创手术等治疗方面呢，都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是在治疗严重复杂陈旧性的骨盆还有髋臼骨折方面有着颇深的造诣，那多项技术也是达到了国内的领先水平。李主任呢是广东省医师协会运动医学分会的副主任委员，也是广东省临床医学运动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他也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3等奖，然后韶关市的科技进步1、2、3等奖等多个奖项。那他也发表了省级以上的专业杂志学术论文62篇，专著有4部，其中呢 ICCI 论文有5篇，也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有3项。我们欢迎李主任。
3: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恒生医院骨关节外科主任学科带头人李文虎。
1: 非常感谢李主任应邀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请李主任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恒生医院啊，骨关节外科。
0: 深圳恒生医院骨科创建于2004年，为上海复星集团深圳恒生医院重点专科。2026年为进一步细化专科发展，提升专病诊疗水平，成立了关节外科。科室依托原有骨科从雄厚的积淀，现在有完善的诊疗体量与专科配套资源，年门诊量超1.5万人次。科室人才梯队完备，拥有主任医师3人、副主任医师1人、主治医师2人，专科技师力量雄厚。关节外科专科专注于全身各大关节疾病及运动创伤的规划化、精准化、微创化诊治，常规成熟开展全髋、全膝关节置换、单科置换、肩、髋、膝、踝、腕、肘6大关节镜下微创修复、关节蜕变矫正、各类运动损伤微创手术等核心技术。科室秉承专业、微创、精准的发展目标，坚持无痛诊疗与快速康复理念，为广大关节疾病患者提供更专业、更优质、更精细化的诊疗服务。
1: 非常感谢李主任的介绍。那今天呢是10月12号，我们知道10月12号呢是世界关节炎日，那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节日的名字不陌生哈，关节炎。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其实这个由国际关节炎与风湿病协会在1996年正式发起设立的纪念日呢，其实走到今天已经有30年的时间了。
0: 对，过去30年里，全球各地的医疗从业者、患者组织、公益机构都在这一天的共同发声，呼吁全社会提升对风湿与肌肉骨骼疾病的认知，推动全行业实现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的三级防控目标。而今年的2026年的世界关节炎日，延续了去年欧洲抗风湿病联盟发布的核心主题，实现你的梦想。
1: 其实李主任，关节炎呢我们知道它是一种慢性疾病，那今年这个主题刚才我们说啊，没有聚焦在你像以往有一些这种啊以疾病命名的这个节日，它会有什么防痛啊或者治病等等这些就大家比较熟悉的关键词上。哎，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叫实现梦想，把它放在了核心的位置。
0: 对，欧洲抗风湿病联盟啊发布的那个2026年世界关节炎日活动宣言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梦想，我们却拥有同一个共同的希望，那就是顺利去实现它们。这个主题的背后藏着一个非常动人的出发点。过去我们谈论关节炎的患者，大家的第一印象总是疼痛，行动不方便，需要被照顾，
1: 或者是那种扭曲的一些骨骼关节。
0: 对，我们的科普宣传呢也多聚焦在疾病的痛苦或者危害上，但实际上全球有上亿的风湿与肌肉骨骼疾病的患者，他们和我们所有的人一样啊，心里怀揣着各种梦想。有人想去顺利跑完人生的第一场马拉松，有人想陪孩子登山顶开一次日出，有人想回到工作岗位完成自己筹备了很久的项目，还有人想安安稳地抱着自己的孙子孙女逛公园。这些看起来非常普通的小梦想，却因为长期的慢性疼痛、不及时的治疗、外界的偏见与误解，变得遥不可及。
1: 主任说到心坎上了，
0: 对，
1: 这些其实都是很多人真的是比较基本的一个要求。
0: 是的，
1: 今
0: 年欧洲抗风湿病联盟发起这个主题呢，最核心的目的就是希望整个社会的目光不再只聚焦在关节炎是一种疾病这件事上，而是去看见每个患者背后的鲜活的人生，看见他们渴望与追求。我们要做的不只是帮助他们止痛治病，更是要通过更早的诊断、更可及的治疗、更包容的社会环境，帮他们扫清追踪路上的障碍，让每一个被风湿与肌肉骨骼疾病影响的人都有机会 毫无阻碍地去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1: 是的，主任，这个说的太对了。其实我们现在跟大家所科普的一些内容呢，也是希望大家对这个疾病呢有个更深刻的认识。你看在我们深圳啊，今年呢其实它也会有一些一系列的专门针对于这个世界关节炎日的一些公益活动啊等等在推进着。其实我相信可能像我们啊这个很多医院都会有。
0: 对，
1: 嗯，
0: 也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实现你的梦想这个主题啊，
1: 嗯，
0: 我们科室这段时间筹备的义诊活动的时候反复讨论过很多次，
1: 嗯，
0: 我们在临床里面见过太多的患者，他们本来可以拥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有喜欢登山的小伙子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没有及时规范治疗，最后连下楼散步都变得困难，
1: 嗯，
0: 有常年在写字楼里工作的年轻姑娘痛风急性发作的时候连自己穿鞋子的力气都没有，更别说去完成他那个筹备很久了以后出国的计划了。
1: 对对对，嗯，确实
0: 这些患者来找我们看病的时候啊，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不是李主任你帮我止止痛，而是李主任我还能回去上班，还能回去上班吗？我还能不能陪我的孩子去海边玩？
1: 嗯，
0: 他们想要的
1: 有点心酸。那主任
0: 对，
1: 嗯，
0: 他们想要的从来不是勉强活下去，而是像普通人一样有能力去完成自己心里的那些小目标小梦想。今年这个实现你的梦想的主题刚好说到了我们所有骨科医生的心理，我们每天站在手术台上啊，在坐诊门诊坐了几个小时，最终的目的不是从来不是把片子上的病变治好，而是帮患者重新获得行动的自由，让他们能毫无负担地去追逐自己想要的生活。今天我们也会结合我们门诊里面的真实病例和大家好好聊一聊这些年我在临床里看到的故事，把最实用的骨关节健康知识实实在在地分享给深圳的听众朋友们。
1: 感谢李主任哈。那最开始我们先从他的一个定义跟大家来讲一讲，其实临床上很多患者他例如说来到门诊啊，来说什么关节痛啊等等，但最终可能他这个诊断呢的疾病完全可能跟他说的可能还是有些出入，或者说从您的临床的视角来说，这个关节炎它作为一个疾病的统称哈，就它的核心病理它有没有一个边界，例如什么样的啊叫什么，什么样的叫什么，就是我们该怎么样从根源上来区分关节疼痛或者说关节炎，它应该还是不一样的，主任对吧？
0: 对 对, 对，
1: 嗯，
0: 这个问题是所有骨关节疾病科普的起点，临床上判断一个症状是否属于那个关节炎，
1: 嗯嗯，
0: 核心要素有三个。第一就是关节内存在明确的炎性反应，
1: 嗯，
0: 滑膜、软骨或骨组织出现了炎性细胞浸润，这和普通的肌肉劳损啊、一般性的软组织刺激有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是伴随结构性的改变和进展的风险，如果不进行干预，疾病会持续破坏关节的正常结构，而不是休息几天就能完全治愈的。第三个就是症状就是具备持续性反复性的特点，不是偶尔痛一次后续就再也不会出现了。
1: 对，
0: 普通的运动后肌肉酸痛、一过性关节受凉不适，甚至最近几天熬夜劳累之后出现的关节酸痛啊，都不属于关节炎的范畴。但是很多患者没有这个区分能力，关节一痛就给自己确诊关节炎，上网随便查一通焦虑的睡不着觉，完全没有必要。目前临床分类中关节炎相关的疾病亚型啊超过100多种，其中占比最高的三类分别是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和痛风性关节炎，三者的病理机制也完全不同，诊疗路径差异也很大，绝对不能用同一种方法去处理。
1: 嗯，主任，其实我在一些就是临床流行病学的数据当中也看到说，像风湿与肌肉骨骼疾病其实在欧洲已经成为了导致身体残疾的首要原因，它也占据了就是所有的例如说伤残损失健康生命年的一半以上啊，就是有一个概率，而且它的危害其实远不止于说关节本身了，它也会牵扯到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者说严重一点的癌症啊，跟他们都有一些联系。那很多人以为说那关节炎是不是只是说疼一点或者行动慢一点，或者刚才我也提到了说哎呀关节变个形而已，他没有意识到可能它会给全身的健康带来一些连锁的反应。那您能不能跟我们结合临床您观察的一些细节讲讲，为什么关节炎这种看起来只发生在关节里边的疾病，它有的时候会牵扯到全身的一些器官？
0: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对关节炎的认知啊，还停留在
1: 关节这一个部位，
0: 对，关节痛，走不了路，
1: 对。
0: 但实际上呢，除了局部的关节损伤之外，很多类型的关节炎本质上是全身系统慢性炎症的疾病的长期发展，一部分会在全身循环系统里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
1: 就小伙闷烧的炎症，
0: 对，这些炎性因子呢会持续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硬化的进展，所以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性的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啊，比普通人群要高出2到3倍。所以关节炎在局部，它通过血管那个运那个炎症因子，运转
1: 流到
0: 全
1: 身
0: 里面去了。
1: 对。
0: 同时，长期的慢性炎症状态呀，会干扰那个人身的糖代谢的那个调节，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这一类人群的恶性糖尿病发病率会显著的上升。更不用说长期那个高尿酸带来的痛风性关节炎呐、尿酸盐结晶不仅会沉积在关节腔里面，还会沉积在肾脏、泌尿系统，慢慢形成痛风性肾病、泌尿系结石，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导致慢性肾功能不全。这些看不见的影响，很多患者在早期完全察觉不到。
1: 是，
0: 等到出现胸闷啊、血糖升高、肾功能异常这些症状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窗口。这也是今年世界关节炎日，我们反复强调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的核心原因。我们干预的不只是关节痛，更是在阻断全身多系统慢性损伤。
1: 确实，主任，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是关节炎的发作，它对我们全身脏器的影响还是很大的。那我们再说回到这个骨关节炎哈，比较常见的，其实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就是说你年纪大了啊，它就容易出现一些这样骨关节的问题，例如说啊，老人病嘛，对吧？但是我知道，其实在临床当中，主任，像再往前走30到50岁这样的中青年的群体当中，骨关节炎的发病率其实现在也在逐年的上升啊。例如说早发性的骨关节炎，它现在啊就是也成为临床上比较突出的啊一个疾病。那我们之前提到的骨关节炎的核心的病理，它并非是单纯的说软骨的磨损，那很多年轻患者在软骨还没有完全蜕变的阶段，其实它就会出现一些症状，对吧？就是这儿疼那儿疼。那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年轻人他会提前的出现了一些早发性的骨关节炎的一些表现呢？
0: 这个也是我们团队近年临床观察中啊特别关注的方向。传统认知里面，骨关节炎核心是软骨蜕变磨损，但现代骨科研究已经证实，它在全身关节系统疾病里面，不仅关节软骨发生病变，软骨下骨重塑异常、滑膜慢性低度炎症、关节周围韧带和肌腱的退行性改变，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疾病链条。我们经常在门诊给患者打一个非常形象的比方啊，我们的膝关节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关节软骨是机器里面的缓冲垫，关节液是机器里面的滑润油，软骨下骨是支撑整个结构的金属底座，周围的韧带和肌肉是固定的机器的螺丝。骨关节炎的发生从来不是一个零件坏了，而是整个机器的稳态被打破，所有部件同时开始出现问题。现在早发的骨关节炎患者增多，核心的那个诱因有3个。第一个就是长期不良运动模式带来的关节微损伤累积，比如很多年轻人最近几年迷上了深蹲啊、跳啊、波比跳啊这个高强度健身动作，动作又不标准，又没有循序渐进的进行提升运动强度，反而给关节施加了超出了耐受抑制的应力，一次一次的微损伤累积起来，软骨的蜕变速度就会大大的加
1: 强了。
0: 第二就是体重管理失衡，现在很多年轻人长期久坐，外上加上那个高油啊、高盐啊，体重指数超标，每增加2个单位，膝关节骨关节炎的发病风险就会上升30%。体重超标的年轻人，膝盖每天承受的额外负荷，相当于身体时时刻刻扛着一袋大米在走路。
1: 哎呦，
0: 第三次，既然关节创伤未得到规范康复，比如年轻时候打篮球、踢球、 出现了那个交叉韧带损伤。
1: 哎，这个太多了。
0: 对，
1: 我们单位都有几个年轻人都有。
0: 现在年轻人又喜欢运动，
1: 对，
0: 一运动剧烈的话，不小心就损伤了那个
1: 一整撕裂了，一整损伤了。
0: 对，
1: 嗯，对，
0: 那个损伤了那个韧带啊，半月板啊，
1: 对，
0: 又怕耽误复工，随便自己止痛吃点止痛药，
1: 嗯，
0: 贴点膏药，没有完成系统的那个功能重建，远期继发创伤性骨关节炎概率也提升到4到6倍。
1: 嗯，是，
0: 我上个月就碰到一个28岁的小伙子，大学时候打篮球交叉韧带断了，没做手术，到现在30岁，膝关节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退行性。
1: 哎呦，这也太早了。
0: 对，比很多60岁的老人家关节磨损还严重。非常可惜。
1: 确实，你看很多人他会把这种类风湿关节炎呐、骨关节炎呐，有的时候也会混为一谈，对不对？那都认为说关节老化啦，啊，老化了可能就容易发炎吧。但是从主任啊，就是从我们诊疗的逻辑上来看，类风湿它属于风湿免疫性疾病，对不对？和退行性骨关节炎的干预窗口啊，包括用药的逻辑，其实它应该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一般啊，在临床当中，您会通过哪些核心的方法啊去鉴别，然后把这两种病区分开来呢？
0: 嗯，我们临床上鉴别这两类疾病，我们不会只看那个影像报告。
1: 嗯，
0: 三个核心的临床特征就能快速区分开来。第一个就是发病模式，骨关节炎都是单关节和少数几个附送的关节先后发病，不对称明显，那个两个关节不对称了，
1: 对，就只疼一个，另外一个没事。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嗯，
0: 很多患者一开始只是单侧膝关节痛，慢慢的另一侧开始出现症状。
1: 嗯，
0: 类风湿关节炎以对称性多关节受累为典型特征。
1: 哦，两边都疼。
0: 对，双手掌指尖关节、近端指尖关节几乎是必然会被累积的。
1: 嗯，
0: 很多患者早上起来，
1: 早晨起来，
0: 对，
1: 僵硬，关节
0: 僵硬，关节
1: 僵硬，嗯，
0: 要活动很长时间，它才会慢慢会灵活。
1: 嗯。早晨起来，
0: 对，
1: 僵硬，关节僵硬，
0: 关节僵硬，
1: 嗯，
0: 要活动很长时间，它才会慢慢会灵活。
1: 嗯，
0: 骨关节的沉降一般不超过30分钟，
1: 嗯，
0: 下地走2步活动一下，很快就能缓解。
1: 嗯，
0: 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沉降持续超过1个小时以上，
1: 哎呦，
0: 严重时甚至超过2个小时。患者早上起来穿衣服啊，扣扣子啊，
1: 嗯，
0: 都要半天才能把手指活动开，
1: 就比较费劲了。
0: 对，第三就是血清学指标。就是我们抽血查那些项目啊，
1: 嗯，
0: 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的类风湿性因子，抗梵瓜氨酸肽抗体通常是阳性的，同时伴有血沉、硒反应蛋白，还有那些炎性指标的持续升高，而单纯的原发性骨关节炎患者，这些指标大部分都是在正常范围的。
1: 嗯，那就除了片子，就是这三个是一个分的标准。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之前碰到一个32岁的女性患者，
1: 嗯，
0: 最开始的时候只是觉得早上起来呀，手指有一点僵，以为是最近冬天受凉了，
1: 嗯，
0: 自己家贴膏药贴了3个月，症状越来越重，
1: 嗯，
0: 最后双手的小关节都开始变形了，
1: 嗯，
0: 来医院检查的时候，类风湿因子已经高出正常的10几倍，错过了宝贵那个前2年的黄金干预窗口。
1: 对，对，
0: 如果是最早开始出现沉降超过1小时的症状时，他就及时到那个风湿免疫科啊，就就诊，完全可以把病情控制住，根本不会发展到关节变形的程度。这也是我们今天反复强调认知科普的意义。很多悲剧其实完全是在早期就可以避免。
1: 确实，其实主任刚您提到的这几个例子，其实年龄都是偏年轻化，对不对？其实这几年你像痛风性的关节炎，它的发病年龄其实也在有就是往下走，非常明显。例如说您在门诊当中啊，也提到很多都比较年轻的，例如说可能20多岁，对吧，就发病了。那很多患者其实他们的认知还停留在说，例如说我的这个尿酸高啊，只要它没发作可能就没关系，对吧？没有症状嘛，只是一个血象的问题。但实际上其实长期的这种高尿酸它也容易带来一些关节的损伤，对不对？它这个进展也许是相对隐匿的。那例如无症状的高尿酸的状态下，关节的内部它发生了一些变化，主任您跟我们说一下。
0: 嗯，这也是痛风
1: 门诊常见问题。
0: 对，常见。
1: 嗯，
0: 因为我现在做门诊的时候，很多患者，年轻的患者，包括很多小学生，
1: 哦，
0: 他关节疼，找不出原因。
1: 奶茶喝多了。
0: 对，他非常喜欢喝饮料。
1: 对对。
0: 他一个礼拜要喝两三罐饮料。
1: 嗯
0: 嗯。 这是我们这也是我们痛风那个诊疗里面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环节。
1: 嗯，
0: 很多患者以为尿酸高只要关节不疼就没问题。
1: 嗯，
0: 但实际上呢，当血尿酸浓度超过了420那个微摩尔的饱和阈值之后啊，
1: 嗯，
0: 尿酸盐结晶啊就会在开始缓慢的稀疏，沉积在关节软骨、滑膜、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当中。这个阶段虽然没有急性红肿热痛的发作，但是这些结晶会持续的刺激滑膜，
1: 嗯，
0: 形成隐匿性的慢性滑膜炎性反应，慢慢侵入软骨表面。等到第一次结晶发作的时候，很多患者的关节软骨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那个不可逆的损伤。
1: 嗯，
0: 这也是很多年轻痛风患者远期提前出现关节蜕变的那个核心的原因。
1: 嗯，
0: 我上周门诊就碰到一个19岁的大学生，平时特别爱喝饮料，一天喝2-3罐。
1: 哎呦，
0: 之前体检查出血尿酸每升是500多，他自己完全不当回事，觉得每天关节从来没觉得自己关节也没痛过，
1: 嗯，
0: 肯定没有问题。结果前一天晚上和同学出去吃一顿海鲜火锅，大脚趾突然痛得下不了地，来医院拍那个磁共振一看，他的那个坐骶关节软骨表面已经有大量那个尿酸盐结晶沉积在里面，
1: 嗯，
0: 而且侵入到那个软骨。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不到20岁的孩子的关节的那个状态。
1: 对，
0: 现在痛风那个年轻化的趋势啊，真的已经到了必须引起年轻人非常重视的程度。
1: 是的，其实我们不要啊，就是只盯着这个血象的指标还有症状，其实但凡一个报警我们都需要注意。我们先进宣传。
2: 那么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健康生活家，本周健康提示。欢迎你收听本周健康提示，各位好，我是刘凯。国庆佳节刚过，寒露时节接踵而至。寒露以后，秋意深重，容易感到口鼻干燥，心情郁结。寒露时节养生，宜滋阴润燥，固护脾胃，调肝补肾，尤其是要注意脚部保暖。虽然俗话说秋冬进补，开春打虎，但是啊，这个时节肠胃还没有适应气候变化，因此啊，不能够着急进补，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白萝卜、莲子、银耳，包括木耳、山药等食物润燥养胃。日常经常的按揉太渊穴，包括风池穴、合谷穴、迎香穴、足三里穴等等，还可以进行艾灸、拔罐、奇针等中医适宜技术保健治疗，综合调养身体。此外，刚才我们说到脚部的保暖，避免寒从足生，可以在睡前按揉手心、脚心，以皮肤微微发热为佳，达到改善血液循环、心肾相交、肾水济心火的作用。这个时节也适合进行泡脚养生，建议每天泡20至30分钟，以微微出汗为佳。体质偏寒或者是关节疼痛的人群，在泡脚的时候可以添加艾叶或者生姜水。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恒生医院骨关节外科的主任、学科带头人李文虎主任。李主任呢，是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也是韶关名医，享受市级的政府特殊津贴。他也是原韶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副院长，是原韶关市骨科研究所的所长。李主任呢，从事着关节外科、运动医学科、创伤骨科临床及科研工作30多年，在四肢人工关节置换与翻修，还有肩、膝、髋、踝、腕关节疾病和运动损伤的诊治，以及关节镜微创手术治疗等方面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是在治疗严重复杂陈旧性的骨盆髋臼骨折等方面有着颇深的造诣，多项技术也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李主任呢，是广东省医师协会运动医学分会的副主任委员，他也曾经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3等奖、韶关市科技进步1、2、3等奖多项科研奖项，发表省级以上专业杂志学术论文62篇，专著有4部，其中 SCI 论文有5篇，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3项。刚才的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跟李主任聊了一些关节炎的相关问题。主任，其实我还想问个问题，就是你看啊，在我们骨关节外科的这个急诊的一些场景里哈，其实踝关节的损伤应该也是比较常见的，对吧？我们俗称崴脚啊，对吧？就是踝关节的问题。那有数据显示，有超过70%的患者，他在受伤之后的第一时间会选择热敷啊，外用活血化瘀的一些药酒啊，或者按摩等等。那最终呢，就容易导致肿胀啊，肿胀期时间久，或者韧带修复质量下降等等。所以我想问的就是，从急性软组织损伤的这个病理生理周期来看，如果受伤了，我们在24小时或者48小时之内的处置是什么样的呢？啊，如果说处置错了，它会不会对后续关节功能的恢复造成一些严重点叫不可逆的影响？
2: 嗯，这个是大家普遍都会碰到的一个问题。
1: 嗯，
2: 那个急性踝关节扭伤后啊，72小时内处于那个出血又渗出的高峰期，这个阶段热敷、按摩或者使用那个扩张血管的外用药物啊，会直接导致受损的毛细血管扩张、局部出血和组织渗出的成倍的增加， 不仅会把肌腺系的肿胀时间拉长2到3倍，严重的情况下过度的外力按压还会把原本撕裂的韧带直接完全按断了，用力按把它按断了，甚至造成失透性骨折移位。很多患者出来那个后来发展和慢性那个踝关节不稳，走路反复的崴脚，根源就往往就是第一次扭伤肌腺期没有处理好，
1: 没有规范处理
2: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之前有一个20多岁的那个舞蹈老师，排练的时候不小心把脚崴了，当场呢，他同事就用拉药酒啊，给他使劲的揉啊，那个揉那个脚，结果当天晚上整个脚踝肿的那个连袜子都脱不下来了。
1: 哦，那肿
2: 来医院检查发现呢。原本只是部分撕裂的巨肥前，他整整半年都没有回到那个舞台上跳舞。
1: 对哦，那他重返舞台也需要很多的这个练习才可以。
2: 对，他整整半年都没有回到那个舞台上跳舞。
1: 对哦，那他重返舞台也需要很多的这个练习才可以了，半年没练。
2: 就因为一次错误的肌腺期那个处置，硬生生的往后推了大半年。这也是我们今年世界关节炎主题里面特别强调的细节。很多时候我们离自己想要的梦想只差一个正确的健康认知，
1: 正确的处理方式。主任，其实慢性的啊，就是疾病，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急性的、哦、我们再来说说慢性的。主任，其实现在我会发现在我的同事当中，什么肩颈腰腿痛啊，这个可真的不是60岁以上人的专利啊，很多人都会有。然后例如说外用的一些啊膏药，我们叫啊贴剂，这个使用率其实接近于100%，但凡哪个骨头关节痛，夸膏药一张就贴上了啊。那例如说很多人会有一个就是疼了贴，不疼不贴啊。那有的时候呢也会长期依赖一些外用的镇痛的药物，也不想去医院哈，去检查。那主任，我想问一下，这种外用的这种贴剂在关节疾病啊，骨关节疾病当中，它算应该怎么算啊？它例如说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说光靠这种贴剂来解决一些疼痛的问题？
2: 那个外用的贴剂在我们的治疗那个体系里面啊，属于那个局部抗炎镇痛的那个一个辅助的手段。
1: 辅助，
2: 对，它的核心价值就是通过皮肤把那个药物渗透到那个受伤那个部位，作用于关节周围那个浅筋膜和肌肉组织，缓解局部的肌肉紧张和轻度的那个炎性反应。它是没有办法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的病变。我之前遇到一个40多岁的那个程序员，颈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根，右手的手指已经开始麻木了，他自己在家里连续贴了8个月的膏药，
1: 哎呦，
2: 每次贴完疼就好一点，
1: 缓解一点，
2: 他就可以以为自己好了，结果最后右手连那个握力都下降了，连那个杯子都拿不稳，来医院拍那个磁共振一看，神经根已经被突出的椎间盘压得出现了水肿变性，那个虽然最后做完手术症状缓解了，但他手指麻木的症状足足过了3个月才完全消失。
1: 哦，那这都1年多了。
2: 是啊，所以当患者出现这3种情况的时候啊，绝对不能只靠贴剂来拖延。第一，是疼痛伴随神经放射的症状，比如从脖子窜到手臂的手麻，从腰窜到小腿放射的疼痛。第二，就是关节出现卡顿交锁，活动的时候突然卡住不动了，晃了半天才恢复正常。第三，是疼痛超过了2周没有任何缓解，甚至夜间静息的状态也会出现痛。出现这些信号啊，必须第一时间做那个影像学检查，明确那个深层的原因。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因为骨头的疼痛呢，这个疼起来可能有的时候不是急性，它没有那么痛，我们光靠膏药确实它治标不治本，所以大家还是要关注啊刚才主任说的那3类情况嘛。再来问一个问题，主任，就是这种腰间盘突出哈，我会发现很多40岁左右的人也挺多的，然后他们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手术焦虑啊，很多患者例如说这个影像报告它已经显示了突出的程度啊，例如说轻啊，不算特别重，但是呢有的时候他可能恐慌会比较过度，因为说到手术这2个字啊，然后呢有些人或者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手术指征，然后他说那我能不能坚持保守治疗呢等等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腰椎间盘突出的这个症状，主任，我想问一下，保守治疗跟手术治疗就是它的边界在哪里，就是哪些情况我们就一定要手术了，哪些情况我们可能还能再看看观察观察。
2: 那个根据国内最新的那个腰椎间盘突出 突出症那个诊疗指南呐、90% 以上的患者都是可以通过规范保守治疗获得那个临床缓解的。保守治疗的适应边界是啊，患者的症状是间歇性发作，休息以后呢也可以缓解，没有出现下肢肌力的进行性下降，经过3个月以内的保守干预，症状啊逐渐减轻。我们临床上有非常多的患者，通过严格的卧床休息、规范的物理治疗、针对性的那个核心肌群锻炼，突出的那个椎间盘慢慢脱水回缩，神经根的压迫也得到解除，症状就完全消失了，之后很多很多年都没有复发，完全不需要做手术。那个绝对手术指针只有两类，第一类是马尾神经综合征，患者突然出现大小便功能障碍、肺阴部的麻木，这种症状必须在24小时内紧急手术，拖延会造成括约肌功能的不可逆性损害，之后一辈子的大小便功能都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0: 响的。
1: 嗯。
0: 第二类就是神经根症状进行性加重，患者下肢的肌力持续下降，甚至出现了足下垂，走路的时候脚都抬不起来，脚尖拖地，嗯，保守治疗完全没有办法缓解。这种情况也需要及时手术干预，避免神经功能永久性的那个受损。除此之外，绝大多数患者都可以优先选择保守规范的保守治疗，完全不用查出那个椎间盘突出就把吓得睡不着觉，这么个情况。
1: 对对，确实。那我再问另外一个像骨质疏松的问题啊，主任，因为你看我40多岁，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也都开始一些补钙啊什么的。那你像单纯补钙能治疗骨质疏松吗？我想问主任。然后还有就是例如长期如果服用钙剂，如果说剂量稍微大一点点的话，

0: 这里面最基础的一步。
1: 嗯，
0: 我们之前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替别人说补钙能防止那个骨折，每天吃三片钙片，连续吃了5-6年，结果下楼买菜的时候轻轻一滑，直接那个髋部骨折了。她躺在病床上还特别纳闷了，说自己补钙已经补得这么足了，怎么还会骨折呢？我给她测了那个骨密度，体脂低到了-3.2。属于非常严重的骨质疏松了。
1: 对啊，我也想问主任，他每天吃三片的，我觉得都超量了，怎么还骨折了呢？
0: 但是就是那个服用的那个方法
1: 不对，
0: 还有他这个维生素 D 和钙剂一定要抗骨质疏松的药物联合应用的。一个完整的规范的抗骨质疏松的方案呢，首先要把每日那个元素钙的摄入量啊维持在800到1000毫克。同时要补充那个维生素 D， 保证肠道的那个钙吸收。其次还要根据患者的骨密度水平和骨折的那个风险分层，选择对应的抗骨质疏松药物。所以这三个一起用。那比如药物有双磷酸盐、降钙素或者促骨形成的药物。最后必须配合规律的负重运动，比如每天要散步啊30分钟，给骨骼适当的应力刺激。才能让摄入的钙真正有效地沉积到骨组织当中。单纯靠那个吃钙片完全无法阻止绝经后女性和老年人的骨量那个快速流失，更别说治疗已经形成骨质疏松的了。
1: 对对，这相当于他这个不科学补的。
0: 对，
1: 主任，其实很多患者，例如说来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啊，例如会面临什么呢？例如说骨科啊、骨关节外科、风湿免疫科、康复医学科等等，这些都跟骨头有关，对吧？他会疑惑说，那我挂哪个科呢？其实从这个精准啊分流的这个角度来说，您跟我们说说啊，我们如果说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找什么科，这个能不能帮我们明确一下
0: 啊？这是如果是要很准确的分析，只有专业人士来导诊才能知道的，
1: 是吧？
0: 是，我给大家简单的那个分一下哈。我们建立了三个非常清晰的分流那个标准，普通人也能快速的一个判断。第一呢，如果你的症状有明确的外伤、运动损伤的那个诱因，或者已经出现了关节畸形、活动受限。既往已经确诊的骨关节炎、半月板损伤、交叉韧带断裂这类结构的那个病变啊，首先选择是骨关节外科。完成那个影像学评估，判断是否需要那个手术干预。比如你打球扭伤了膝盖，怀疑半月板撕裂，直接去骨关节外科就诊就行了。那就能得到最那个最好的治疗了。第二，如果你的症状是多关节对称性的发病，患有那个早晨那个手指僵硬，我们叫晨僵，不明原因的发热或者是皮疹，或者是高尿酸病史，突发下肢单关节剧烈红肿，首选是风湿免疫科。完成那个血经学免疫指标的一个筛查，明确系统疾病的诊断。很多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最开始跑错了那个科室，跑到骨科去了，贴了很多膏药也没有效果，最后到那个风湿免疫科规范治疗之后，症状很快就控制了。第三个就是疾病度过急性期之后啊，需要进行术后的功能重建，慢性的那个肌骨疼痛的物理干预，或者骨关节病长期运动康复管理，首诊选择是康复医学科。通过系统的那个功能评估，制定个性化那个康复方案。很多患者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之后，以为回家躺着养就能好，结果那个关节粘连，活动度越来越差，最后通过康复训练的系统训练，才能重新恢复到正常的那个行走功能。
1: 感谢主任啊，分清楚大家。还有就是，其实我们骨科的检查，我知道它要借助一些仪器，就影像学的相关仪器，例如说 X 光啊、CT 啊、核磁啊。主任，那怎么样来判断，就是我什么样的情况需要做哪个检查呢？
0: 这也是我们临床当中那个碰到那个患者问的比较多的那个问题。我跟大家讲清楚三类检查的不同分工哈。X 光片是骨关节疾病初筛的首选检查， 它可以清晰的显示骨结构的那个整个的骨的形态
1: 有没有断，
0: 对，
1: 就是一张 X 光就可以了。
0: 在这边一看骨头

0: 问题应不了来、
1: 嗯、
0: 判断有没有骨质增生，关节间隙的狭窄，骨性骨折或者脱位、
1: 嗯、
0: 90% 的出诊啊，骨关节病都可以先通过那个站立位的那个 X 光片完成那个基础评估。很多患者一上来就要求做那个核磁，
1: 嗯，
0: 其实拍一张站立位的那个膝关节 X 光片就能明确那个你那个关节有没有关节炎啊，或者有没有必要做其他价格更高的那个核磁检查、嗯、那个 CT 的优势就是对骨组织的精细结构显示非常好。当 X 光片怀疑有隐匿性骨折，关节内骨赘形态复杂，需要做熟悉三维重建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 CT 检查。比如关节内的那个粉碎性骨折，我们需要通过 CT 的三维重建，把每一块碎骨的位置都看得清清楚楚，才能制定那个最精准的手术方案。
1: 嗯，
0: 那个磁共振的核心优势呢，是对软组织的分辨率比较高，它可以清晰的显示关节软骨、半月板、韧带、滑膜，还有那个骨髓的水肿的情况。只有当患者出现明确的关节卡顿、神经放射痛，怀疑软骨、韧带、半月板或者是那个软组织病变的时候，才需要选择那个磁共振检查。不需要做不需要所有的情况都直接做磁共振。
1: 对、嗯、我们也是分情况的啊、
0: 嗯嗯、
1: 主任接下来我想问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会发现现在很多例如中青年群体他们的运动损伤的发生概率还是蛮多的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喜欢运动，例如说马拉松啊，力量训练啊，对吧？但是在没有建立正确的关节防护的这个前提之下，如果还有这种运动前热身不足，其实运动之后没有针对性的康复，那特别容易形成一些慢性的运动损伤。那主任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关节的防护的一些小方案，我们在获取运动收益的同时，其实也能把我们的关节损伤的这个风险降到比较低。
0: 嗯
1: 嗯，
0: 我给大家三个可以直接落地的那个防护要点哈。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运动模式的分层选择，体重指数超过那个28的人群，尽量避免长期进行跑跳、深蹲这类高负重的那个运动，优先选择游泳啊、平地骑行这类对关节友好的运动方式。第二就是建立完整的运动前后流程，运动前必须完成10到15分钟的那个动态热身，激活关节那个周围的肌肉群，运动后进行那个静态拉伸放松，避免肌肉那个紧张。第三是把下肢肌肉的力量训练纳入常规的运动计划，每周安排2到3次股四头肌和核心那个肌群训练。
1: 嗯，
0: 肌肉力量提升之后啊，关节这个稳定性会显著的增强，能把运动相关的关节损伤风险啊降低到60%以上，60%以上。嗯。
1: 对，其实大家运动呢还是要刚才主任说的，我们就完整的流程，例如热身运动拉伸还是要做足啊，然后做好相关的一些保护的措施。
0: 嗯、
1: 主任，其实针对不同的年龄段呢，我们知道骨关节健康的管理的重点也不一样，例如20左右岁的人啊，例如像这个40左右岁，包括60左右岁，您能不能给我们梳理梳理啊，就是我们一个全生命周期骨关节健康管理的时间线，就让不同年龄段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找到自己当下需要做的一些防护。
0: 这个时间线啊非常清晰，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的年龄，根据自己的年龄啊对号入座。
1: 嗯，
0: 20到30岁阶段，那个核心目标是避免急性运动损伤，不要在关节疼痛状态下强行运动。出现韧带、半月板损伤之后啊，一定要完成那个规范的康复疗程，不要带着损伤去继续运动。避免远期继发创伤那个创伤性关节炎。如果是30到50岁的那个阶段，核心目标是做好骨量储备，把体重控制在正常范围，避免长期那个高嘌呤饮食，每年常规筛选一次血尿酸和骨密度，早期发现，早干预高尿酸血症和那个骨量减少的问题。假如是50岁以上的绝经后女性和6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核心目标是防控脆性骨折，定期监测骨密度，在那个医生指导下启动规范的那个抗骨质疏松治疗，居家环境做好防滑改造，避免那个跌倒，从根源上降低髋部骨折这类严重脆性骨折的发生风险。
1: 嗯，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也只能跟李主任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啊，主任给我们带来非常详实的、专业的骨关节健康知识的分享。那大家呢，如果说有一些后续的一些什么骨关节问题的疑惑，

0: 或也可以来到我们深圳恒生医院，来到骨关节外科找到李文虎主任。那感谢主任。
1: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大家再见。
0: 好，谢谢主任，再见。

0: 孩子。
1: FM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数着八小时时差，忘了自己孤单多久了，远离错失时的天气都。
1: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

0: 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晴天见多云，空气干燥，气温25到32度，东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45%到85%。预计13到14号大致天晴，空气干燥，午间体感稍热，15到18号云量增多，多云见晴天为主。保安方面消息，昨天晚上湾运和鸣青年原创月月展演在西乡会堂精彩上演。本次活动由保安区宣传文化体育发展专项资金资助，立足保安深港文化支援定位，汇聚粤港澳及海外青年音乐力量，以原创月月活化岭南非遗文脉，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文化交流新平台。本次活动面向全球青年创作者征集作品，共收到近200件原创投稿，经多轮专家评审，20件优质作品脱颖而出登台展演。昨天美丽无界深圳保安女画家优秀作品展在保安区图书馆负一楼展厅开幕，75位画家带来110幅作品，涵盖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等门类，画作描绘山海风物、城市建设和日常生活，也呈现画家对生命和时代的观察。这场展览延续着保安女画家协会多年来的美丽系列。街道方面消息，日前沙井街道豪乡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组织市区人大代表前往沙井街道沙豪社区，就辖区交通治理、沙井古墟文创馆运营情况开展专题调研。调研中，代表们表示将认真梳理此次调研收集到的意见建议，通过代表建议、专题反映等形式推动交通问题有效解决，助力文创馆高质量发展，切实回应群众关切，为提升社区品质和居民幸福感贡献人大力量。深圳方面消息，近日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告，就关于支持装修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市民意见，新规拟新增装修物业费提取，租房提取额度也计划阶段性上调，意见征集截止时间为10月16日，市民可通过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门户网站互动交流民意征集栏目在线提交意见，也可以通过邮件信函的方式提交。10月10号上午，第8届全国茶叶职业技能竞赛深圳预选赛开幕，20位高级茶艺师在南山数字文化产业基地产业会客厅一较高下。该项赛事系国家级2级竞赛预选赛，由中国茶叶学会、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联合主办。根据预选赛方案，此次比赛采用理论知识占20%加技能操作占80%综合计分模式，组委会将按照综合成绩高低遴选出一名优胜选手，代表深圳冲刺全国总决赛。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哎，小闹，你慢点跑，你就为了抢那最后一根草莓味雪糕，你至于追我三条街吗？
4: 谁让你手快先拿到呢？明明是我先看到的，快把雪糕给我，不然我可追上你了啊！
3: 你别过来啊，再过来我真跑了啊！来追啊，来追啊，有本事你追上我再说。
4: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没事吧？
3: 没事，就是刚才跑太急，差点踩到路边的石墩子摔出去了。不过刚才那个车鸣笛真的好响啊，真的吓我一跳。
4: 谁让你跑那么快的？
3: 咱们刚才跑的时候，就快跑到那个非机动车道上了。万一有电动车没刹住，或者汽车拐弯没看到咱，那可怎么办呢？
4: 哎呀，我刚才光顾着抢雪糕了，没太注意。
3: 哎呦，给你，别抢了。你想啊，这马路边上人来车往的，咱们追逐打闹的时候根本就顾不上看周围，这万一脚下踩空或者被路边的车刮一下，轻则摔一跤疼好几天，重则出大事儿，多不值当啊。
4: 你说的对，我刚才确实太冲动了。那上次我就看到小区门口有个小孩追着那个皮球差点被自行车带倒，哎呦，现在想起来后怕呢，结果自己倒在马路边追着你跑。
3: 知道就好了，想吃雪糕咱们好好走，到前面便利店再买一根就行，这马路边可不是追逐打闹的地方，安全第一嘛。
4: 嗯，
3: 马路边的追逐打闹看似是无伤大雅的玩笑，却可能藏着意想不到的危险。行人的疏忽，车辆的盲区，任何一个小意外都可能打破平静的生活。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远离马路边的危险行为，把平安常伴身边。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5: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6: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5: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

0: 含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1: 我想买。
0: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2: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0: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3: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
4: 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5: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4: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5: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4: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5: 笑起来，
4: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5: 玩起来。

北京时间呢是7:37，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日，周一，农历9月初3。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天气情况。深圳是晴天见多云，空气干燥，气温25到33度，东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45%到85%。新的一周开始了，下班路上继续陪伴各位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有黄冈口岸换新启用的深圳好消息，当然也有尊界刹车踏板引发的汽车安全大讨论，还有一些相关的健康消费避坑的一些问题要给大家一起来分享。那首先我们先来关注到深圳本地的好消息，那就是刚刚说到的黄冈口岸换新启用啊。在今天早上的6:30，黄冈口岸正式启用。驻港记者在现场有看到啊，第一波旅客经合作查验，自主通道从香港前往深圳，从两地两检到一地两检，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过关时间从30分钟缩短到5分钟。有一位在深圳工作的美国籍旅客首次经黄冈口岸入境香港，用护照走人工通道，不到1分钟就完成了两边的手续。他说当时想到的两个词儿啊，觉得哇，非常的不可思议。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深圳举行，换新升级的黄冈口岸不仅会贯通深港，也是深港携手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大门。其实黄冈口岸的换新开通，对于经常往返于深港的通勤族来说，每天省下了几十分钟，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品质提升。对城市而言，口岸效率就是营商环境和开放程度的名片。 APEC 会议在即，黄冈口岸的换新不仅是硬件升级，也是咱们深圳向世界展示效率与温度的窗口。一座城市的开放，最终要落到每一个旅客不到一分钟的真实体验当中。说完城市的大门，咱们再来看看校园里的餐桌。深圳家长现在可以陪孩子一起吃学校食堂了，这事儿你怎么看呢？其实家长陪餐这个事情并不新鲜啊，但是我觉得有很多，比如说今年才刚刚啊，这个孩子刚入学的家长来说，可以陪伴孩子一起在学校进餐，也是一种对孩子而言是一种非常好的陪伴了。今年9月新学年开始，广东省学校学生食堂陪餐工作指引正式实行。陪餐以前呢，比如说每个学校会有要求，比如说校长、班主任陪餐，那现在呢家长也可以加入其中。像这个工作指引当中就明确了，中小学校、幼儿园应该逐步建立并落实家长陪餐制度。深圳大学附属教育集团外国语中学副校长谭伟东介绍，新规实施之前，学校已经全面实行了校长、中层行政干部以及家长陪餐制度。新规实施之后，学校的陪餐制度会更加规范，有规可依。按照这份指引要求，各校的校级领导每月至少要陪餐一次，而学校目前安排校领导每周陪餐两次。作为分管学校食堂工作的副校长，他则坚持每天到学生食堂与学生一起就餐。对于家长陪餐，谭伟东还表示，学校也欢迎家长采取四不两职的方式到学校。什么叫四不两职呢？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学校，直抵现场。家长看到的就是学生平时看到的、吃到的，那这样的陪餐才会更加有意义。家长陪餐制度的核心呢，就是把校园食品安全的监督权真正的交到家长手中。四不两职的陪餐方式尤其值得点赞，不发通知，不打招呼，看到的才是真实的日常。校园食堂关系到每个孩子的健康，光靠学校自律跟监管部门抽查还不够，家长的常态化参与是最有效的监督。副校长坚持每天陪餐，这种以身作则的态度比任何制度条文其实都更加有说服力。那食品安全啊，没有临时抱佛脚，只有每天如一的坚守，才能让家长真正的放心。校园餐桌有了保障，户外安全咱们也得跟上啊。深圳大鹏出台了台地
深圳大鹏出台了山地救援的追偿办法，任性冒险、公共买单的日子就要结束啦。最近深圳市大鹏新区印发山地救援追偿规范性的文件，深圳市大鹏新区的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管理办法试行，并将于今天10月12日正式实施。这意味着长期困扰各地的任性冒险、公共买单的治理困境，在大鹏新区有了明确的制度回应。根据这个管理办法，游客在大鹏新区范围内山区开展徒步、登山、攀岩、野营、溯溪等活动的时候，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含临时划定的自然灾害危险区）陷入到困境或危险状态，相关主体完成救援之后，可向户外登山活动组织者及被救援人员追偿实施救援发生的劳务费、食宿费、交通运输费、装备费、材料费、救援人员因施救造成意外伤害的医疗费及其他必要费用。新规遵循先救援后追偿的原则，生命至上，救援不因费用问题延误，但会因为个人明显违规行为引发的救援，事后依法向组织者或被救援人员主张相应的成本，把冒险的代价清晰落在行为人身上。先救援后追偿这个原则把握得非常有水平，生命至上的底线是不动摇的，但违规冒险的代价必须由冒险人自己来扛。长期以来，驴友擅闯未开发区域遇险，公共资源买单，这种不公平的现象饱受诟病。大鹏的新规呢，不是要钱不要命，而是用经济杠杆倒逼理性户外。每一次违规救援背后，其实就是救援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消耗大量的公共资源。把冒险的代价落到行为人身上，既是对公共资源的保护，也是对救援人员的尊重。说完这个深圳大鹏出台的山地救援追偿办法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到深圳在引才方面也有大动作。38家单位放出了1131个博士岗位，光明科学城还在构建半小时的科研生活圈。10月11日，深圳有一场招聘会，含博量非常高，38家单位，1000家的博士岗位。活动打破了传统招聘会形式，融合硬科技展示与城市体验，吸引了海内外1882名博士报名。38家单位推出了1131个博士岗位，线上线下收到简历1400余份。光明科学城博士后站点联盟同步揭牌。与此同时，深圳光明科学城衔接南山、东莞、松山湖，构建半小时科研生活圈，完善的人才补贴、博士后资助、人才公寓、子女教育配套，把人才留下来的每一步铺得平坦顺畅。深圳引才的思路已经从给补贴升级到给生活，1131个博士岗位就是硬实力了，但真正打动人才的就是半小时科研生活圈这个软实力。工作、居住、子女教育、休闲配套都在半个小时范围内，这个才是让人安心扎根的环境啊。很多城市引才只盯着给钱给户口，却忽略掉了人才。

0: 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刚刚跟大家说完深圳的一些好消息之外呢，咱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身体健康。今天啊是2026年10月12日，是世界关节炎日。我国骨关节炎患者呢超过1亿人，而且久坐比跑步更伤膝盖，这个您知道吗？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数据显示我国骨关节炎患者超过1亿人。医生介绍，跑步过程当中如果跑步方式不够科学、不够规范，或者强度过大，可能就会对你的半月板软骨或者韧带造成损伤，增加患关节炎的概率。那同时另一项循证医学证据表明，长期久坐的人得关节炎的概率比喜欢跑步的人更高。那这种关节炎被称为是静息性关节炎。医生介绍，长时间的过度运动以及运动损伤，像韧带等受伤之后处理不当、不及时，都会增加创伤性的关节炎发生风险。所以运动前一定要注意热身和拉伸。

久坐比跑步更伤膝盖这个结论给所有办公室一族敲了警钟啊！很多人以为跑步伤膝盖，于是选择不动保平安，结果反而陷入到静息性关节炎的陷阱。关节其实就像机器，如果长期不用反而会生锈退化，适度的运动可以促进关节的循环啊，关节液的循环来滋养你的软骨。关键在于怎么来适度和科学，比如说咱们运动前热身拉伸，选择合适的场地跟鞋子，还有就是循序渐进的增加强度。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每坐一小时起来活动几分钟，哪怕是去茶水间接杯水喝杯咖啡，或者去上个洗手间，比周末突击跑十公里更加的保护你的膝盖。所以健康啊，不是不动，而是会动，怎么动，安全的动。膝盖要保护，免疫力也得维护。最新的研究发现，焦虑不只会影响你的心情，还会瓦解你的免疫防线。焦虑不止影响心情，还会瓦解免疫防线。瑞士免疫学前沿刊载的一项研究发现啊，这个焦虑越严重，免疫系统的快速反应部队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数量就会越少，重度焦虑者的 NK 细胞比例仅为无焦虑患者的三分之一，如果叠加失眠，下降就会更明显。老年人免疫本来就是在衰退，再加上焦虑失眠，相当于双重打击，而这个坏情绪跟免疫互为因果。情绪跟免疫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要紧密的多，重度焦虑者的免疫快速反应部队只剩正常人的三分之一，这个数据就非常有冲击力啊！长期焦虑不是想不开，而是实实在在在消耗你的身体防御能力。更要警惕的就是坏的情绪和免疫它是互为因果的，焦虑导致免疫力下降，身体不舒服又加重焦虑，形成恶性循环。对于老年人来说，焦虑加失眠就更是双重打击了。所以关注心理健康不只是关注心情好的问题，更是免疫系统的刚需。那我们刚刚既然说到睡眠，睡眠晚起不只是精神不好，还可能让人悄悄变胖。由爱尔兰圣三一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等机构发表于《自然》的研究发现，晚睡晚起的睡眠模式会让人悄悄的长膘。哎，长期凌晨一点之后睡，上午十点起床的人，就算吃和动都一样，但是他长胖的风险还是比作息规律的人会高 2.3 倍，体脂率高大约 10%， 背后原因就是生物钟乱了。身体里本来有抑制脂肪的机制，一乱就失灵，脂肪细胞更容易长，人也更容易馋高热量的食物。德国研究还发现啊，哪怕只晚睡一个小时，你的体脂都可能往上走。而从激素变化来看，女性是令人饱的激素变少啊，男性是令人饿的激素变多，所以在年轻人身上尤其明显。别光看睡多久，几点睡几点起，其实同样重要啊。我们之前很关注说你的睡眠时长够不够，睡眠质量高不高，但是很容易忽略掉说，哎，你到底几点睡几点起，太晚睡太晚起其实更容易长胖。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条新闻当中的一个最非常重要的信息，睡眠节律比时长会更加重要。它颠覆了很多人说，哎，我只要睡够八小时就行了认知。那上周我们有一条新闻说，其实睡八小时你都睡多了，正常的成年人一天睡够七小时足够了，你再多睡一会儿反而觉得大脑昏昏沉沉。晚睡晚起的人就算吃和动都一样，长胖风险会高 2.3 倍。这种就说明生物钟啊紊乱，对代谢的影响它是非常独立的。你身体里的抑制脂肪的那个机制因为作息紊乱失灵了，而且你还会非常想吃那些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就形成了你越熬夜越胖的闭环。更关键的是，哪怕你只晚睡一个小时，你的体脂都可能上升。说实话，对于想减肥的人来说，调整作息啊比节食会更加基础，也更加可持续啊。减肥不能靠熬夜，更不能追求快速减重，快速减肥可能会导致弥漫性脱发。有人打针节食减肥之后严重脱发，为了加速瘦身，不少人尝试了节食减重针。快速减重背后藏着健康风险，
浙大医院近期接诊了多名因为短期体重骤降引发皮肤病的患者。医生提醒，快速减重有可能会诱发色素性的痒疹，还会伴随弥漫性的脱发。有一名女孩短时间之内减重10公斤，胸背长出了红疹，伴随色素沉着。医生介绍，这个病各年龄段男女都会发病，短期快速减重其实就是重要的诱因。42岁的倪先生也出现类似症状，他曾经使用减肥针啊，半年每周注射一次，同时严格控碳，每周仅吃一餐，几乎不吃主食，每日只吃一餐，几乎不吃主食。他是打了替尔博泰的针，最近半年每个星期打一次，基本上不吃主食，不吃碳水。现在出现的症状就是全身都会很痒，脱发也比较严重。医生介绍，这男性脱发往往是在两个鬓角往上移，女性一般是以头顶为主，减肥所带来的脱发往往是整个头发弥漫性的脱落。所以快速减重的代价可能比你想象的会更加沉重，短期骤降10公斤换来的不是苗条，是红疹、瘙痒、大把的掉发。减肥针啊，加极端的节食，也在透支你身体的营养储备。像头发、皮肤这种非必需组织最先会被牺牲掉。那刚刚讲的像这种弥漫性脱发，跟普通的男性秃顶它是不一样的，它是整个头皮均匀的脱落，说明你身体处于全面的营养应激的状态。减肥这个事情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很多遍啊，就是它是没有捷径的，那你每周减重不超过体重的1%，要保证你蛋白质跟微量元素的摄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这种减重的一些产品，这样才是最安全的方式啊，朋友们。时间来到17:58，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南。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5: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6: 小米姐，按这个速度咱们大概还有20分钟能到景区吧？
7: 差不多吧，前面那辆拖拉机开的也太慢了。别急，这段路弯道多，不好超车，等前面开阔点再说哈。
6: 哎，后面有辆黑色轿车好像要超咱们呢，可前面就是弯道了呀。
7: 他这好像是要强行超车呀。
6: 哇塞，哎，他居然占用对向车道超车，这太危险了吧。
7: 我的天，差一点就撞上了，刚才那货车要是再快一点，后果不堪设想。
6: 吓死我了，那司机怎么不等确认安全再超啊，就为了快几秒钟拿生命冒险呢？
7: 这种强行超车最容易出事故，尤其是在弯道和视线盲区，根本看不到对向是否有来车。
6: 以后咱们超车可得千万小心了，必须要找视野开阔确认对象没车的地方，绝对不能学他这样抢道。
7: 对，宁等三分不抢一秒，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6: 在视线受阻的弯道、车流密集的路段贸然抢道超车，看似是争分夺秒，实则是把自己和对向车辆的安全推向悬崖边缘。那短短几秒钟的侥幸，可能换来的是车毁人亡的悲剧。交通规则中关于禁止在弯道、坡道、视线盲区超车的规定，从来不是束缚驾驶自由的条条框框，而是用无数教训筑起的生命防线。每一位驾驶人都应明白，超车的前提是确保安全，而非急于赶路。占用对向车道的瞬间，不仅违反了交通规则，更剥夺了对向车辆驾驶人的安全空间。一旦发生碰撞，轻则车辆损毁，重则危及生命，后续的法律追责与经济赔偿更会让图快的代价变得无法承受。
8: 小爱同学，
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8: 小度，小度
10: 在呢。
8: Hey Siri，
1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8: 儿子啊，儿子啊，
1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8: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

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刚才和大家说完减肥一定要科学，看病也得讲规则，急诊室里面着急不能成为插队的借口，一通投诉电话就想倒逼插队，一句太着急就想当成无事发生，这让医生怎么安心看病呢？最近苏州的一位儿科医生陈世庚按照就诊的序号为一名伤情较重的车祸伤患儿看诊时，后面啊出现了另外一位家长，以孩子伤口裂开血流不止为由要求插队。陈医生初步判断发现并没有那么严重，于是拒绝了插队请求，没想到这位家长竟然在诊室门口大声打电话投诉医生。急诊可以插队吗？要看具体情况，儿科急诊不是单纯的按挂号先后排，更要参考病情分级，病危、危重、急症、非急症、重病先治。那么车祸伤啊，本身就属于高优先评估的外伤情形，更何况人家号还更靠前，医生先处理，既符合叫号顺序，也符合急危重症的优先原则。于情于理，陈医生做的都没有毛病。虽然后来陈医生自己也说，因为家长电话没打完，所以投诉没成立。但如果打完了呢？按不少医院处理流程，投诉一旦受理，医生就要配合核查、写经过、补材料、接受谈话，哪怕是最后查无过错，也要付出大量的精力。陈医生当天接诊了105个患儿，连饭都吃不上。如果再为拒绝插队自证，耽误的是全诊室的效率。坚持专业判断，反而要被无理举报，说服务态度差，谁还敢严格分诊？更讽刺的是，后来这位家长又折返找陈医生看，被怼了一句，你一边投诉我，一边又来找我看。家长冷静后说，我是太着急了，着急可以理解，但不能就此免责。一边打电话投诉，一边回头找同一位医生缝伤口，说明他心里清楚医生靠谱，投诉更想施压工具。但是焦虑不是无理取闹的免单券，要是人人都用着急来破坏规则，以投诉来威逼插队，无理搅三分，那不仅医生会陷入到坚持原则和迁就患者的两难，更有多少真正危重的孩子会被耽误宝贵的治疗时间呢？电话没打完，陈医生是幸运的，但医生的幸运不应该建立在电话没打完这种巧合之上，而应该用制度将无理的投诉剔除，让医生的专业判断不用受患者家属的主观情绪影响。希望以后无论电话打没打完，只要处置合规，判断无误，医生都不用为此来担心分毫。急诊分诊的规则不该只靠医生一个人来扛，陈医生拒绝插队完全符合急危重症优先的原则，既要面对家长的投诉施压啊，这种谁闹谁有理的风气，最终伤害的是所有患者。更讽刺的是啊，这边家长一边投诉，一边又回头找同一位医生，说明他其实心里清楚医生靠谱，投诉只是施压工具。如果着急就能成为插队的免单券，那真正危重的孩子反而会被耽误啊。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身体保养，有个观点可能会颠覆您的认知，人到中年啊，你的臀腿要有点肉反而更好，千万不要瞎减肥。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中医养生教研室主任提醒说，这个臀部与大腿是人体气血的重要仓库，中年之后啊，这个脾肾之气渐衰，肌肉自然

然流失。如果这个时候把臀腿肌肉消耗殆尽，老年便无储备可用，容易你的腰膝酸软，行走困难。现代医学研究结果支持这一认知。英国医学杂志刊登的一项这个荟萃分析显示，大腿围每增加5厘米，全因死亡风险会降低18%；臀围每增加10厘米，全因死亡风险会降低10%。所以中年别乱减臀腿肉这个提醒啊，给盲目追求筷子腿的人上了一课。臀部和大腿是人体的气血仓库，中年之后肌肉会自然流失。如果这时候你还拼命去减你的臀腿，相当于你把老年的储备提前透支了。很多人说减肥啊只看体重数字，忽略掉了体脂率跟肌肉量。对中年人来说，适度的臀腿肌肉是行走能力和生活质量的保障哦。秋分节气之后，这饮食上有哪些讲究，咱们要得注意哪些？医生建议秋天啊咱得多吃点酸，少量啊少心增酸。咱们来听听具体道理。中医认为秋季阳气渐收，养生重在收，酸味有收敛固涩之功。黄帝内经说，肺主秋，及时酸以收之，秋燥易伤肺，导致口鼻干燥，咽喉干涩，咳嗽。那这个时候啊，少量的少心增酸，酸味来收敛这个肺气，心味发散泄肺，酸入肝还能胃肺生津，抵御肺火。可适当吃一些石榴、橘子、柚子、山楂、柠檬、酸萝卜，少吃姜、葱、蒜、韭菜。从现代营养学来看啊，像猕猴桃啊、西红柿有助于补充维 C、钾、番茄红素、酸奶补蛋白钙、柠檬水含类黄酮等等。需要注意的是，胃酸过多者就得适量了啊。秋天吃点酸，它不是玄学，而是有中医理论和现代营养学双重支撑的养生智慧。石榴、柚子、山楂这些秋季的时令水果啊，恰好都是酸味的，这就是不时不食的道理。但是要提醒胃酸过多的朋友，酸味食物一定要适量，不要盲目的跟风。秋天有的时候我觉得秋天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美好的季节，秋天有这个收获的季节，秋天的美食水果也非常多，秋天也是吃螃蟹的好时节。还有一种网红食品却在多地停售了，那就是超长蛋挞。超长蛋挞从火起来到现在将近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一根热量接近2顿饭的网红食物，你有买单吗？今年9月火出圈的超长蛋挞，国庆假期多地烘焙门店开始停售这个产品。有商家说超长蛋挞这阵风啊已经过了，已经更换为普通蛋挞，也有商家表示卖完最后一批就下架。此前有销售门店介绍，这款超长蛋挞长60厘米，售价是6.8元，每人限购5个，部分的门队排队还得2-3个小时啊，部分的门店还得排队2-3个小时。代购价一度涨到了56.8元一个，16.8元的东西啊，代购价加40块钱。9月29号，全是皮儿没蛋液的吐槽登上了热搜第一。有医疗机构估算，一根超长蛋挞的热量可以轻松超过1000千卡，接近1顿甚至2顿的饭。像我们水象星座是从来不会盲目跟风去买这种网红食品的。超长蛋挞从排队2小时到多地停售，只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这就是网红食品的宿命。当新鲜感褪去之后，消费者发现它既不好吃也不健康，退潮就是必然。网红食品的本质，它其实是情绪消费，咱们买的是打卡拍照的社交货币，而并非这个食物本身的品质。但食品行业不能只靠流量思维，一根蛋挞热量接近2顿饭，这种产品对健康的影响不能忽视掉啊。网红食品要理性，儿童食品更要警惕。多位家长给孩子长期使用银鳕鱼，结果显示孩子汞超标、汞中毒，儿童装的标签到底靠不靠谱？这个事情从发生以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聊过啊。因为近段时间多家媒体报道，多位家长说长期给小孩吃银鳕鱼，导致小孩被确诊为汞超标、汞中毒。家长反映，他们在多家知名生鲜电商平台购买银鳕鱼产品，商品此前宣称儿童装、宝宝辅食、宝妈严选，银鳕鱼发生安全争议之后，相关的表述就被删除掉了。在节目当中，我们也

做过科普，银鳕鱼并非生物学上的鳕鱼，主要是指南极犬牙鱼以及裸盖鱼。它是一种行业形成的商业俗称。以南极犬牙鱼为例，因其处于食物链的顶端，通常汞含量较高，频繁大量食用会导致人体汞累积。那么婴幼儿长期食用有神经发育损伤风险，也就是说面向婴幼儿这一群体，银鳕鱼这一产品本该提示宝宝不宜频繁食用，但怎么却反过来了，把自己包装成了宝宝友好呢？此前有供应商回应说，儿童装是指去皮去刺的物理形态，并非宣称产品有婴幼儿专用食品。还有一些品牌面对质疑的时候说，产品的甲基汞含量小于每1000克1毫克，符合国家标准。那前者用产品形态包装规格玩起文字游戏，后者把普通水产国标与婴幼儿食品安全混为一谈，其实都在试图与食品背后的安全风险来划清责任边界。那食品行业这里的擦边行为可谓是毫无底线了，不仅是在收割消费者的信任，更危害婴幼儿的健康安全。那到底哪一类的深海鱼含汞量较高，在食品行业不会是知识盲区？哪怕各个品牌和平台对此确实缺乏认知，但既然为产品贴上了儿童装等相关的标签，就理应有更高的警觉和安全意识，而不是把儿童装当作营销和溢价的手段，在食品安全的底线上装傻充愣。将在2027年3月起施行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当中就指出，没有法律法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依据的食品标识，不得标称适合未成年人使用，欺骗误导消费者。同时，近日刚修订的食品安全法也回应了婴幼儿食品监督问题，把婴幼儿辅助食品同婴幼儿配方食品一样纳入到特殊食品监管，还有实施备案管理，并强调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导，那严禁虚假误导。此番银鳕鱼事件就恰好暴露出市场上存在商家模糊产品属性，把一般的食品跟婴幼儿的辅食关联在一起，打儿童牌进行误导性宣传的规则漏洞。因此我们说，对婴幼儿食品的监管，既要管好各类婴幼儿的食品本身，也要管住试图围绕婴幼儿产品鱼目混珠打擦边球的营销话术。哪些食品可以标注适用于婴幼儿，哪些表述可能造成误解，相关食品风险应当如何提示，都需要进一步明确，让商家不能再靠模糊的措辞游走在这种规则的边缘。而就目前来说，不少商家平台对此有关产品的宣传话术和标签一删了之，却没有对删除原因予以解释。删除不意味着可以免于监管的追责和消费者的维权，有关市场部门应当及时介入，同时加强对相关产品的宣传规范引导，而儿童食品容不得模糊地带，更明确规则标准应当尽快的建立，不能让儿童装再浑水摸鱼装傻充愣下去了。用儿童装指物理形态玩文字游戏，把普通水产国标与婴幼儿产品安全混为一谈，其实都是在推卸责任。把宝宝严选、宝妈严选出售了一删了之，这种操作就是没底线，也更没诚意。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各位通过保安柔媒公众号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分享。

0: 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刚刚说完儿童食品安全要警惕，接下来来说说儿童玩具安全也不能忽视。央视啊曝光了网红 3D 打印笔的安全隐患，高温烫伤和有害气体都可能会伤害到孩子。网红儿童 3D 打印笔背后藏着这些不容忽视的安全盲区。市面上的 3D 打印笔多是通过内置装置加热塑料耗材再挤出成型，按工作温度通常为40到50度左右的低温款以及超过200度的高温款。然而我们在调查发现，无论是温度高低，很多商家都直接贴上了儿童适用的标签。市场监管总局此前发布的儿童 3D 打印笔产品安全消费提示提出，一般情况下，儿童玩具加热温度在60到70度属于相对安全范围。除了看得见的高温烫伤， 3D 打印笔还隐藏着一种看不见的风险，塑料耗材在高温加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挥发有害的化学物质，特别是当加热温度过高或耗材来源不明的时候，室内空气污染的隐患往往会更难被家长察觉。3D 打印笔的儿童适用标签很多时候都是商家随便贴的，那看得见的风险是高温烫伤，看不见的风险其实更可怕，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高温加热之后可能挥发的有害化学物质。那孩子在密闭空间里使用等于在吸毒气。给孩子买网红玩具啊，不能只看它好玩益智，更要看安全认证和使用说明。说到消费，二手相机市场最近啊是价格大跳水，曾经保值的相机现在一点都不香了，万元单反千元就可以入手。记者调查发现，像二手相机市场正在经历明显的降价，曾经售价过万的单反如今仅需千元。

0: 元就可以入手，现价只剩原价的四分之一。有相机回收商表示说，如今啊，单台利润仅百元，旧相机存货却堆了一堆，必须走快销，不然利润全赔进去，压货占用现金流太多。那有商家也表示说，库存压力与现金流紧张让回收生意越来越难做，太高卖不出去，回收价太低对方又不卖，曾经保值率颇高的相机为什么现在不香了呢？二手相机从保值神器到价格腰斩，背后是整个影像行业的迭代加速，手机摄影摄像能力的突飞猛进，加上微单取代单反成为主流，老款单反的使用场景就被严重挤压了。而对消费者来说，这就是入手的好时机，千元就能买到曾经万元的单反，性价比确实很高，但对回收商来说，库存就是负债，技术迭代越快，旧设备贬值就越狠。这个现象也提醒所有数码产品消费者，保值是相对的，技术迭代面前是没有永远的硬通货。消费市场有人欢喜有人忧，霸王茶姬因为郑清文夺冠火了，买一送一活动直接把小程序啊搞崩了啊。昨天霸王茶姬官方的账号发文，冠军这一刻的喜悦想和更多朋友一起分享，为郑清文干杯。所以今天霸王茶姬宣布了全品类限时买一送一，不少网友发现啊，这个霸王茶姬的小程序无法正常下单，瞬时的高流量导致小程序后台直接崩溃掉了。在昨天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清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了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一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级别赛事的冠军。消费者兴冲冲啊，来薅羊毛，结果小程序打不开，体验是大打折扣，营销效果反而打了折。体育营销的核心是借势，但借势之后能不能借助流量转化为长期用户才是真正的考验。郑清文夺冠，霸王茶姬买一送一，小程序直接崩了，这波体育营销的效果是远超预期，但热闹背后也有隐忧，瞬时高流量导致系统崩溃，说明品牌在做大型促销活动的时候啊，它的技术预案跟容量评估是不够充分的啊。今天你喝奶茶了吗？今天你都薅到了霸王茶姬的这个买一送一的羊毛了吗？你是赶在了系统崩溃前已经下单成功的那个幸运儿，还是说打开这个小程序已经崩盘的那一个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再次提醒各位啊，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依旧可以通过保安融媒公众号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分享。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 从远方飘来，在秋的天空陪你走一段路。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上网有学问，安全记心间。学好网络安全小常识，保护隐私，安心上网。欢迎收听网络安全系列科普广播剧。
2: 哎，小周啊，忙不忙？
3: 哎，王总啊，不忙不忙，我正整理这周的业务统计表呢。
2: 我现在在外面对接客户，登不了内部系统。你把今天的部门基础数据啊，还有客户清单截个图啊，微信发给我。
3: 好嘞，王总，马上给您截。王总，截图发过去了，基础数据还有客户的联系方式都在里面。
2: 行，你再把那份完整月度台账原图发过来，我这边急着核对，抓紧啊。
3: 啊，不对啊。哎，王总，那份台账是部门内部资料，您之前反复交代过，往外传得走系统报备，现在不用吗？
2: 特殊情况，我在外面不方便搞流程，我让你发你就发，别问那么多。赶紧的。
3: 不对劲，王总再着急也不会跳过报备逼我私发台账啊，这人怕不是冒充的吧？不好意思，王总，台账我微信不能发，我去内部系统跟您确认一下。哦，我的天啊，差点就把整套数据发出去了。
4: 哎，小周，把上周报表拿来我办公室。
3: 王总，刚才有人用跟您特别像的声音打微信语音，我一开始真没听出来，已经发了一部分截图，后来他要台账我才觉得不对劲给拒了。
4: 没事儿，及时止损就很好。现在 AI 语音诈骗特别多，骗子从网上扒你们领导几分钟的公开讲话，就能克隆出几乎一模一样的声音，光靠耳朵根本分不出来。湖北黄石就有一个案子，骗子用 AI 拟声冒充孙子，一口气骗了三位老人60000块养老钱。
3: 刚才那声音真的一模一样，我完全没起疑。
4: 所以职场数据这块得自己拎得清，平时聊点日常报个进度没问题，但客户资料、部门台账、汇总报表，不管谁要一律要走正规的流程，不能私发微信。骗子就是先让你发点小东西放松警惕，再一步步的往核心数据上套。你记住啊，数据这东西发出去就收不回来了，微信截图就像你泼出去的水，你以为删了就没事儿，人家的硬盘里可存着呢。
3: 嗯，这下彻底记住了。
5: 网安小贴士，微信私下沟通工作很常见，但心里得有根弦。客户资料、部门台账这类敏感信息绝不能通过私人聊天工具发送，遇到对方借口在外办事，情况紧急催你发重要数据，一定换个渠道核实身份，守好内部报备流程。 AI 能克隆声音，但克隆不了你的警惕心。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冲浪别大意，安全意识别缺席。
6: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7: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8: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7: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8: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9: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7: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10: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8: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7: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8: 他们在努力感知。
7: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8: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11: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8: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十八点38分，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刚刚和大家说完这个霸王茶姬今天买一送一小程序直接崩了的这个消息之后啊，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实体书店啊。书可能越来越贵了，新书定价这个。我们发现这个价格，以前我们觉得好像有一些，比如说你关注的一些作家，他们的新书签售啊，一般啊，这个定价当中，它的数额基本是20到40不等，或者是60元以内。现在基本是涨到近60块了，实体书店再也不靠卖书赚钱了。近年来，不少读者发现新书标价涨了不少。数据显示，2016年一本新书的实体店售价当中是35块钱，到了2025年已经达到59块。上涨接近70%。业内人士分析，人力、物流、仓储成本压力增加，而图书印量减少，分摊到每本书的印刷成本就开始增多，书企盈利长期承压，调价意愿偏强。尽管定价上涨，图书市场的销售总额并未相应扩大。2025年图书市场的马洋规模为1104亿元，相较2024年同比下滑2.24%。所谓马洋，是指按图书标价计算的销售总额，而目前图书市场中实体店渠道仅占14%，其余86%的份额集中在各类线上及电商渠道，折扣相对线下实体店要低，那实际的销售金额与马洋相差就较大了。在线上渠道的冲击之下，不少实体书店通过场景升级、业态融合、定制化服务等方式在探索经营新路径。比如说像北京一家书店的图书销售仅占整体营业额5%，而多元消费撑起了日常经营，还有商场书店多元经营收入占整体收入50%以上，带动所在楼层客流增加9倍。新书定价涨了70%，但图书市场总销售额反而在下滑，这个涨价不增收的悖论折射出出版行业的困境。那印量减少导致单本的成本在上升，成本上升又推高定价，定价高了读者更不愿意买，印量进一步减少，形成恶性循环。实体书店其实更难了，图书销售只占营业额5%，那我们看看像那些开在商场的这种网红书店都靠什么呢？咖啡、文创、活动来养这个书店。但换一个角度来看啊，书店从卖书的地方变成文化空间，其实也是一种非常成功的转型。而对读者来说，书价涨了，但知识的价值不能用价格来衡量。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个消费领域的大事件，尊界刹车踏板被踩断，车主宁愿放弃定金也要退车，这件事儿您怎么看？这件事情在上周其实也是登上热搜了，尊界 V800 的刹车踏板事件热议了好几天。对尊界来说，他们面临的麻烦不只是质量和安全问题，还有另一重困境，就是车主们会担心别人会怎么看我买这款车。而对于整个行业而言，那些速成车也因为这个事件被摆在了台面上。新车刹车踏板在行驶当中被踩断了，断了还不止一辆，这些车不是事故车，而是懂车帝在用新车搞的测试，而同厂对比的其他车型没断。视频一出啊，立刻就引发了轩然大波，有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有担忧安全的，也有已经下了定的车主宁愿放弃定金也要把刚买的尊界 V800 给退掉。这些话很直接也很现实，用户买的不只是你的品牌故事，更是关键时刻脚下的那一刻必须它要安全要稳，也是高速夜路满员时每一次制动都不容有失。花了大价钱买到的应当是安心而不是猜疑。尊界在那条测试视频发布之后当晚就回应了，宣布要优化部件以交付车主免费升级，但声明发布之后舆论的反应大家也看 到了，焦虑不会因为一份回应而消失，具体原因还需要更权威的调查。啊，那就像人民日报在一篇文章当中说的，一辆汽车的刹车踏板绝不应该在驾驶当中出现断裂。这次尊戒的事件，刹车踏板看上去很小，但它所检验的东西其实很大。在这件事情之后，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监管层面的出手。10月10号，工信部等四部门发布征求意见稿，要求虚拟按键、隐藏门把手、新交互、大角度座椅都要补充极端场景验证。业内补充普通认为啊，这是向速乘车说不，新能源跑得快，迭代快也没有什么问题，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把验证周期一再压缩甚至削减，那这样的车你会放心吗？这几年我们看到很多有关于新能源的安全事件，合规不等于绝对安全，豪华也不只是沙发、冰箱、大彩电，而是在看不见的地方它余量够不够厚。所以很多消费者也是说，希望每一款车它都能经得起在路上的考验。真正的豪华是危急时刻脚下永远它都是有底气的。消费要理性，职场更要懂法。公司说不买社保给你多发工资，这事儿能答应吗？答案是得不偿失还违法。这样做不仅不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并按时足额缴纳养老保险费，单位和职工都必须依法参保缴费，这是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的法定义务，是不能通过协议或协商的方式来免除的。如果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补足，这时劳动者也要承担个人部分的补缴金额，补缴的钱肯定会比当时工作的时候交的要更多。所以说社保折现进工资的做法看着是到手多了，其实得不偿失。还有如果工作期间单位没有依法为你参保缴费，那这段时间就不能算你的缴费年限，等你到了退休年龄，可能就会出现缴费年限不够领不了养老金的情况，到那个时候再后悔当初没有依法交社保那就晚了。不买社保多发工资看着到手多了，其实是一笔巨亏的买卖。社保是法定的强制保障，不是公司和员工可以协商免除的福利选项，短期看每月多拿几百块，但损失的是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五大保障，而且这段时间不算缴费年限，退休的时候可能就领不了养老金。更坑的是将来你被查出来还要补缴的时候，你补缴的钱比你当时交的要更多，这个滞纳金是需要你自己来承担的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依旧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分享。

来，继续回来，刚才和大家说完社保防诈骗的话题，咱年年讲，天天讲，但骗局年年都有新花样。最近又出现了所谓的社保卡金卡，说能提高什么医保报销，领这个养老补贴。人社部门明确辟谣了啊，根本没有金卡。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说，哎呀，办理这种金卡不仅可以提高医保的报销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的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去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所谓的金卡对应更高的社保待遇。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这个联合合作银行来统一制发的，个人是没有办法付费升级到所谓的卡片的等级的，所以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的金卡升级。社保卡金卡这种骗局精准击中了老年人和弱势群体对更高待遇更多补贴的期待心理。一张通体金色的卡片配上提高医保报销领取养老补贴的话术，再加上冒充人社部工作人员，层层包装之下确实容易让人上当。但真相很简单啊，真正的社保卡没有金卡银卡之分，待遇高低取决于缴费的年限跟缴费的基数，跟卡片是什么等级，还有卡片是什么颜色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一类骗局的套路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制造特殊待遇的稀缺感，索取个人信息，诱导你转账。聊了这么多严肃的话题，咱们节目尾声给大家放松一下。当你压力大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缓解一点呢？压力大的时候叹口气其实也是有用的，这是你的身体在自救。对于工作压力和情绪波动比较大的现代人来说啊，叹气可能是咱们

体启动的一个肝气疏泄的机制。中医理论上的肝，它是一个功能的系统，主要负责人体的气机淤泄和情绪调节。所以当人感觉到有压力，情绪剧烈波动的时候，最先受到影响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肝。它会有胸闷胁胀感，就感觉到你的胸口或两侧肋骨啊会有一些压迫感，还有咽喉异物感、情绪低落或者烦躁易怒等表现。女性还可能会出现乳房胀痛、月经不调等一些症状。所以当你压力大的时候，通过深长的呼吸扩张你的胸廓，可将这种郁结之气探出，达到疏肝解郁、释放压力的效果。具体的方法怎么操作呢？就比如说当你感觉到压力很大、很压抑的时候，我们深吸一口气，憋住三秒，然后缓缓的呼进，重复5到10次，之后再用你的拇指按压你的太冲穴，就是脚背第一、第二趾骨间的那个凹陷处，按到有酸胀感就可以了。我们之前看短视频说，哎呦，当你有压力或者说当你什么情绪不好的时候，你的叹气不要往下，你要往上什么，哎，变成呜、哦、往上吐那个。虽然挺有意思的，叹气终于被证明了，就是叹气不是不被允许的，它不是消极颓废，是你的身体在启动自救模式啊。很多人在办公室憋着不敢叹气，怕被同事说，哎呀，这个人太负能量了。但是长期压抑反而会更伤身体。叹气只是缓解，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如果你长期的情绪低落、胸闷烦躁，咱们还是得找专业的人士啊去聊一聊。除了叹气，存钱也能治焦虑。澳大利亚学者研究发现，定期存钱的人心理健康水平更高，储蓄行为本身比储蓄金额其实更加重要。澳大利亚学者研究发现，定期存钱的习惯可以显著地促进你的心理健康。保持定期储蓄和按时还款等一些稳定财务习惯的人啊，心理健康水平、活力值、整体幸福感都会显著提升。不仅如此，无论社会经济地位高或低，稳定的财务行为都能促进心理健康。这也意味着，即便在高支出时期坚持小额储蓄，也能带来心理的获益。那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有一项研究发现啊，定期存储能够显著提高睡眠质量和整体的生活满意度。那这种财务安全感其实是有助于减少焦虑的，它可以改善你的睡眠质量。更重要的是，在增强个人的安全感跟幸福感方面，储蓄行为本身比储蓄金额的作用是更大的。所以啊，真心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对钱有概念哦。存钱能治焦虑这个结论给月光族们提了个醒啊！研究发现，储蓄行为本身比储蓄金额更重要，所以哪怕每个月只存几百块，你只要坚持定期存，就能带来心理安全感。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财务上的确定感能够有效缓解对未来的焦虑。很多年轻人觉得钱少存了也没用，于是选择及时行乐，但缺乏财务缓冲的生活，一次意外就可能会陷入到困境当中。所以定期的储蓄不只是理财，它更是心理建设，它能让你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啊，多一份底气跟从容。节目尾声最后来跟大家说一个啊，存钱让人安心，听别人吃饭居然也能解压。哎，今天给大家补充了很几个冷知识啊。吸面条、嚼薯片的声音为什么让人听了又解压又助眠呢？这里括弧一下啊，很多人觉得就是吸面条那个行为有点像咂巴嘴。声控美食总是可以吸引到不少人，吸面条、嚼薯片、喝饮料的咕咚声让人听了解压又助眠。心理学有两个解释，一个是镜像神经元，当你听到咀嚼的声音的时候，你会感同身受，仿佛自己也在吃，这样就获得替代性的满足。第二就是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重复轻柔的声音会带来头皮发麻、电流穿过的愉悦感，同时关闭大脑当中负责紧张焦虑的部分，可能跟多巴胺有关。所以对声音比较敏感的人来说，哎，你听别人吃东西啊，反而更容易被治愈。听别人吃饭能解压，这个结论听起来很奇怪啊，但它背后那个扎实的心理学依据镜像神经元让我们感同身受啊。这对于正在减肥或者深夜饿了的人来说，它是一种过干瘾的安慰。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半夜饿了，就是为了让自己不吃宵夜的话，直接看吃播呢。不过要提醒大家，声控美食它可以作为放松的方式，但是呢，它不能代替正常的饮食跟休息啊。最后再给大家一个浪漫的提醒，今天记得抬头看，水星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东大距，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这个观测水星的机会了。水星呢被称为最难捕捉的行星，因为它总是隐匿在太阳的光芒里，一年当中有寥寥几次观测机会。那今天的东大距是2026年最后一次可以看到水星的机会，错过了就等到明年了。这种现实天象的浪漫在于宇宙不等人，有些风景错过了就是得再等一年。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今天天气晴朗，找一个视野开阔的地方，然后往西边的低空去看一看，那颗明亮的小星星它就是水星哦。时间来到18:58，今天的快乐晚高峰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我是小米，依旧希望今天所有的内容对各位听友有所帮助和收获。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饮食也要讲究科学，保持消费理性，防诈骗时刻警惕。周一我们一起加油吧，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

次。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一零四点三，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

0: 一片片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 104.3 共赴星辰，

想捧在手心就能够发光美丽，想放在脑海就能够翻云覆雨，从陌生到熟悉，爱你到恨你，爱让每个人都有秘密。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物是人非的浪漫太过虚伪。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来就不会考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想，我忍不住去猜，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